0: 都啥样了？
1: 临沂大街从市府路一直到
0: 南康路，
1: 对，文兴家院这边，南向北，北向南，两个方向堵的都挺厉害。
0: 陌生，
1: 还点陌生，还点那个
0: 小含蓄，
1: 秀米，
0: 嗯。
1: 这要是最后到最后一天我们处成那样的话，第一天到大巴扎我们就合起来整个大桌等等，然后我们下一个团儿去的还是那个我走的那个路线，新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我们有什么景点哪些玩的，给我们怎么介绍介绍啊。
2: 啊，全都看到了啊，而且还有独特的西域风情。八月份呢还正好赶上瓜果成熟的季节啊，气候还是
1: 一是咱们订的房间还能订着我们住的那种标准吗？第二个是这个这次旅行团的价位跟上次怎么样，跟比会不会有一些上浮啊，因为暑期吃的住。
2: 嗯，北疆的话呢有五大王牌的景点啊，大巴扎是它比较人文情况的，就是民族的建筑呢配上它当地的西域特色啊，很有烟火气。另外的四大自然的美景呢是天池、禾木、喀纳斯和一个无人机的航拍啊，关于那个团也有，所以当时呢回来看呢都是美好的回味。然后新疆因为地域比较广
0: 而比较正宗，
1: 嗯，
0: 你看团餐里面竟然包含了那个云南米线、过桥米线，
1: 我们团餐还有还有椒麻鸡，
0: 咋
1: 还
0: 要给我干架呀？
1: 还有大羊串儿呢，
0: 整那出
1: 显摆啥
2: 啊？所以说呢不起早，但是会贪点晚，嗯。
0: 整个的车程会比较长，这确实因为景点和景点之间呢它距离不短
2: 啊，舒适的宽体的大巴啊。这个也有游客问呢，就是说那个2+1的这个航空座椅大巴是什么样子，两个座，另外一边呢是单独的一个座，中间的过道宽敞，然后座椅的间距呢直接就拉大了，腿的话就能伸开一点，
0: 哦，
2: 然后座椅能往后半躺，哎，对，就有点像飞机的商务座似的，嗯，
0: 对吧？
2: 然后每个座位呢还有 USB 的充电口，
0: 嗯，
2: 你路上拍风景车呢，它宽松不拥挤，你想歇个觉啊，你想看看窗外的风景啊，它都舒服。这样的话，老人孩子坐车不遭罪。
1: 一会儿等那个连线完，我跟你讲讲这大巴。哎呦我跟你特，我站起来转一圈，我现在，哎呦，一会儿我跟你讲讲这大巴。一会儿我
0: 现在已经
2: 坐不，四岁小孩呢，门票呢也有优惠。啊，
1: 嗯，
2: 如果说哈带孩子的那个家长呢需要考虑啥呢，一呢是旅游团呢他每天到每个景点包括吃饭呢，包括住宿呀，包括出发呀，他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他能不能够
0: 孩子出去。
1: 但是你看看那个咱天马有没有别的团，新疆团2岁4岁真费劲了，
0: 有点小，
1: 嗯
0: 嗯，等再大点的跟我们一起去玩。
1: X 说会高反吗？这问题我回答你，高反会有，但不严重。我们有一点点高反，在阿尔泰山的时候会有那个，哎，挺明显。
2: 直接拨打报名热线213-6921，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在线上办理，然后线上直接签电子合同，报名省心还方便。
1: 嗯，
0: 妥了，陈姐。
1: 好，
0: 到时候咱俩8月15号一起走啊。
2: 约好了，
0: 约好了
2: 啊，
0: 约好了。你看。看着没？
2: 现在有人问我就告诉8月15号天宇去。
0: 然后15厂门前路段呢，现在积水也比较多。
1: 是，
0: 你看看你那个车是啥情况，底盘够不够用，够不够高？目前是可以单车缓慢通行的。
1: 你观察一下啊。
0: 对对对，
1: 是3个小时、4个小时，你也不会感觉特别特别难受，没有。
0: 我现在可愿意坐车了，你知道为啥吗？关伟
1: 啊，
0: 就
1: 排排就完了。
0: 就是我觉得吧，平时事儿多，很难得会有机会睡觉。我上车睡觉绝了。
1: 你想到的是，一到这个大巴车上一看，有充电口。有充电线，就是你拿充电线就直接能充电，
0: 这可太好了。
1: 这一路上根本就不用充电宝，而且我那个手机我给大家介绍了，
0: 说你在那个车上让人扔了两句，你犯不上啊，
1: 哎，
0: 是不是？完有的时候去下来直接到一个旅游景点，那是啥心情？再到一个购物景点，那又是什么心情？
1: 充电收费吗？那收啥费？正常不收费啊。
0: 这问题问的吧？
1: 不是，他害怕那种充电宝似的，就扫码收费，不收费，
0: 嗯，
1: 就你拿根线儿一插就完事儿。
0: 好了，你开心就好。完，这次呢，咱们1003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叫 Coach 的短袖。其实今天这个短袖，我特别想在体型不起球，穿个2-3年呢，依旧是平整和挺阔的啊，什么身形都不是问题。
1: 好，
0: 宽肩、窄肩的、小肚腩的等等哈，日常搭。

0: 啊，丘处机还有耶律楚材都在游记当中呢，都记载过他。
1: 赛里木虎
0: 可以登点将台来俯瞰全景，在
2: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0: 哎，那还是先来
1: 介绍
0: 一
1: 下。
0: 对
1: 对。
0: 对，
1: 首先这些天我们讲的哈，首先呢是我们沈铁文旅的背景，是郑州的源头国企，我们隶属沈阳铁路局，安全有保障啊，这个是任何一家呢都无法抗衡的。
0: 嗯，
1: 谢谢柴哥的点赞。
0: 你就非要加广告是吗？
1: 主要是他总是米兰出个镜，米兰出个镜。然后还讲了我们新疆旅游专列，这个是铁路独家的行程，
0: 嗯
1: 啊，我们是独家的全列软卧车体，独家的路内职工及家属的优惠福利，
0: 嗯
1: 啊，这是也是我们独一无二的。
0: 嗯，
1: 然后新疆的团期呢是8月7号和9月5号。
0: 嗯，8月7号和9月5号，
1: 对，
0: 两个时间点
1: 啊，两个时间点，大家要记住啊。
0: 对，
1: 然后行程的品质，我们是纯玩零购物、零车销、零必销的。
0: 嗯
1: 啊，吃住行有购于包含景那个所有的知名的景区啊，这些都讲了。
0: 嗯，
1: 还有咱们这个坐专列游新疆的优势，在咱们锦州站家门口上下车，不用搬运大件行李，啊，特别的省心省力哈。
0: 没错，我们稍后呢为大家呢再来这个细节白文的啊，跟大家来具体说一下，主要是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概括的说一下，
1: 对，
0: 然后具体再来分解。
1: 哎，对
0: 对，刚才那个莹姐不说了吗？这个各种有在抖音当中点赞的，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想关注到莹姐的话，她的抖音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直接来搜索莹姐就可以搜索到啊。影呢就是电影的影，对，然后呢节目之后呢大家呢可以记好莹姐的电话，这个微信也是同步的，151-4263-3298，151-4263-3298。再有呢就是大家呢现在呢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关于新疆的问题，有什么想咨询的，你可以打在我们这公屏上哈。
1: 对，所有关于新疆的这些啊，包括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哪些该带，哪些不该带的等等，这些呢讲的这些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安心放心的跟我们去游新疆。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还有出行计划去新疆的，没有听全我们这个交广的啊，还有要咨询的问题，现在大家呢可以问。
0: 对
1: 啊，我来一一给大家那个答解答啊。
0: 嗯，好的。那既然说到解答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莹姐的抖音直接搜莹姐，然后再有呢就实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节目之后呢大家呢也可以加莹姐的这个微信啊，电话是151-4263-3298。每次呢莹姐下节目之后呢基本上在我们单位都不走。
1: 对
0: 啊，不是赖着不走，就是她就下节目之后马上呢就会回电话啊，给大家来一对一的进行解答，所以说您一定在节目之后啊别着急啊。
1: 对，别着急，我会第一时间呢给大家呢回复或者电话或者是微信啊。其实哈，今天我觉得应该说的最多的呢就是感谢啊，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感谢交通广播电台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还要感谢咱们漂亮的主持人米兰，还有很多微信好友哈，包括我们公司的信任，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些天对我的支持和陪伴。
0: 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第十天啊，有点这个十全十美嘛，是不是？
1: 对，
0: 今天有点节目收尾的感觉哈。实际上呢这些天我觉得莹姐在节目当中确实能给大家也留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啊，无论是说带队出行当中的很多事儿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还是说整体来说这个整个新疆的这个旅行为大家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这个详细哈，我觉得就像交朋友一样，这人可以处，
1: 处不好都是我的事儿。
0: 特别真实的一个人哈。对，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关于新疆的问题的，
1: 对
0: 对吧？
1: 那在这个客人还没有这个能没有提问的这个阶段哈，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旅游专列的这个产品的特色吧。
0: 嗯，
1: 我们这些特色啊。
0: 好的。
1: 我们产品特色呢，首先哈，第一，我们的路线是非常专业、超级成熟的。我们发专列呢，已经发将近20年啊，是由咱们沈阳铁路局自主开行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对安全保障这一块非常有信心啊。然后所有的

0: 罗列线路都是由铁路资深旅游专家团队亲自编排多次审核、
1: 嗯、
0: 根据季节量身定制的啊、
1: 嗯、
0: 不走冤枉路，都是精华景点。
1: 嗯
0: 嗯，第二就是我们的车体啊，是市场上唯一一家全裂软卧，
1: 嗯，
0: 更舒适更安全，并且呢是在咱锦州站家门口上下车，非常方便、
1: 嗯、
0: 省时省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沿途还有很多停靠站，包括大连、沈阳、葫芦岛、山海关啊、锦州站，这些大家都可以啊就近上下车，
1: 嗯，
0: 没有必要折腾别的城市。
1: 对，所以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其实真的有这种可能性啊、嗯、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就比如说很多这个老伙伴想一起出行、
0: 嗯、
1: 但是呢不是在同一个城市、
0: 哎、
1: 就比如说有在大连的、
0: 嗯、
1: 有在沈阳的、
0: 嗯、
1: 那咱们就是同一趟专列呀，对不
0: 对,
1: 对，
0: 你
1: 在您的家
0: 门
1: 口
0: 上
1: 车，哎，咱们还是一趟专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只要你报名的时候告诉我，你说另外两个人
1: 对
0: 在大连上车，
1: 我对，从哪上车就 OK 了、
0: 哎、
1: 你没有必要就再折腾到锦州来，
0: 对
1: 是吧？
0: 对，比较省时省力、
1: 嗯、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哈，第三，咱们全程都是游客，没有其他的这个闲散人员、
1: 嗯、说白了它就是一趟旅游专列，
0: 对、
1: 啊、都是游客，
0: 对，就你就可以给它想象成包车，
1: 嗯，对对对，我们包的是专列，
0: 对，就是从大巴车改成这个火车专列，
1: 包火车这稍微有点豪横这个哈、
0: 啊、但确实就是如此哈，
1: 嗯，对对，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你这太凡尔赛了啊。
0: 因为咱们旅游专列哈，就是跟着人走啊，是车跟着人走，
1: 嗯，
0: 它没有售票业务啊，是专门为我设计的这条新疆专列的产品出行，
1: 嗯，
0: 所以说安全系数极高，
1: 对、
0: 啊、老人出行呢，家人呢就能特别的放心。
1: 哎，我真心觉得就实打实的，通过这么多的这么多天的这个了解哈、啊，我真心觉得就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做这个专列，
0: 对，特别适合
1: 啊，它首先就是整个的行程。不是那么的紧张，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
0: 它属于漫游，
1: 漫游。
0: 嗯，
1: 如果说您真要是说抛去这个学生群体，不八月份走，九月份走实在太划算了，
0: 对
1: 对吧？哎，对了，咱们那个两个时间点，
0: 嗯、
1: 一个是八月七
0: 号，
1: 一个是九月五号，
0: 对，
1: 那有没有就报名的截止时间呢？
0: 截止时间咱们八月七号的这个是截止到七月十五号。
1: 嗯
0: 啊，所以
1: 啊，明天最后一天报名，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
1: 哦，好的好的，
0: 我们选择在今天就是最后一档这个节目呢、
1: 嗯、
0: 因为咱们
1: 所以说对大家如果说犹犹豫豫的话、嗯、就一定要今天哈、啊、来下了断，做一个了断。
0: 记得给我打电话哈、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专列的优势呢还有就是说比较方便到哪儿，适合老人呢、
1: 嗯、
0: 它一铺到底，全程不用换铺啊，不用搬运大件行李，到一个城市呢，那东西带下去就可以了。
1: 就你们是一个 team，
0: 对。然后咱们这个新疆旅游专列啊，纯玩零购物、零车销、零必销，
1: 嗯、
0: 特别纯净的团啊、
1: 嗯，
0: 就是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嗯，
0: 哎，大家出去玩呢，可以清清楚楚的玩，明明白白的消费、
1: 哎，
0: 一分钱都不会让您花在冤枉钱上啊。
1: 是的，今天呢是七月十四号，明天呢七月。十五号第一个八月七号出发的团叫风团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想这个乘坐专列去新疆的话，真的是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啊。哎，如果
0: 抓紧时间，
1: 对，如果大家想报名呢，那节目之后呢他也会第一时间看到这个电话和信息，就会回复给大家啊。
0: 对，确实是哈，请大家呢保存好我的电话、微信同步。
1: 嗯，
0: 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想去旅游了啊，都可以问我。
1: 嗯，
0: 不管你是说自驾呀，还是说更不要把我忘了。
1: 好的，大管家，我们记住你了啊。对，所以说呢这个电话呢是一定要记住的，15142633298，15142633298，微信是同步的、
0: 哎、我看到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添加我的微信，
1: 嗯，
0: 等下播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呢
1: 同步下铺的价位都是多少。
0: 好，咱们八月七号这个哈、啊、上铺传列软卧啊、
1: 嗯、
0: 上铺是9680，哎，下铺是10480，哎，大家记住啊，八月七号的上铺是9680，下铺呢是10480，
1: 嗯，
0: 来把这个价格呢记好，然后它包含哪些呢？
1: 嗯，
0: 这个价钱啊，刚才在我这个做节目之前就接到了一个叔叔的电话啊，咨询这个。

0: 我不知道毕叔在不在这个收听咱们交广哈，
1: 嗯，
0: 那个我来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钱都包含什么钱，
1: 嗯
0: 啊，要记住这个软卧往返的火车铺钱，包含你到当地的大巴车车费，
1: 嗯
0: 啊，包含你当地的团餐餐费，啊，包含入住酒店的住宿费用，还有司机导服费，
1: 嗯，
0: 以及旅游意外险，
1: 哦。区间车还有门票，
0: 哎，对，
1: 因为这个门票是有什么说到每位这个游客呀
0: 都不一样，
1: 对，他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小朋友啊跟成人啊他肯定票价不一样，那小朋友他一定要是打半价的，是不是有些地方是要打半价哈，
0: 嗯
1: 啊，然后包括像老年朋友他60岁可能跟70岁他的票价
0: 都
1: 是
0: 不
1: 一样的，
0: 哎，对对，为什么这个门票和区间车这个钱是咱们新疆那面啊，所有的景区基本上在60周岁以上啊，60周岁以上它就有一个减免啊，所以说大家呢在我们电子版行程最后的部分标注的非常明白，上面会写着60周岁以下啊，这20天下来所有的门票和区间车是多少钱啊，相对应的60到64周岁是多少钱啊，65到69、70岁以上每个年龄段都不一样，
1: 嗯，
0: 基本免的，它不管是你多大年龄它都不免。另外一个呢，刚才我看了啊，有一个游客问军官证有没有减免，军官证一般的景区哈都会有减免的，但是需要你带着原件，包括啊，像有的客人有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减免，导游呢现场就会告诉你这个钱啊没有门票钱你就不用交，或者他骑上来之后那这个是减免的，他就会当场退给你，
1: 嗯
0: 啊，但是大家要记着把这个原件一定要带着，你就有的景区呢新疆那面我这个有那个照片儿，
1: 到新疆那么多的景区是不是他肯定是用得着的，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呢专列这个门票和区间车它的档分了好几个档，所以说它没法加到这个团费里边，但是呢大家花这个钱的时候明明白白的啊，
1: 对，好的，明白了，我们也听明白了这个就是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神铁文旅集团的资深旅游专家莹姐哈，最近这些天呢是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走进的是大美新疆，新疆真的是非常的美，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大啊，我们这次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是属于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专列，是不是？
0: 对，
1: 新疆的列，然后坐火车，想到的就是那种光吱光吱特别慢的那个绿皮火车哈。在现在的整个
0: 空间非常小的，
1: 对，现在无论整个车速啊，包括整个的里面的这个住宿条件，它都是升级了，
0: 对
1: 吧？
0: 都升级了，所以说大家现在因为什么呢？新疆它是最多的，19天和20天，如果没有这些天呢，你是走不全的。因为新疆呢特别的大。啊，专列呢，它就是在疆内运行啊，可以在疆内运行，减少你大巴车的时间。
1: 对，如果说你整个想慢节奏的哈，悠哉悠哉的旅行的话，那专列其实整个的是现场唱，
0: 现场唱，我的朋友圈还有这个
1: 唱歌的小视频，
0: 都是我们领队呢，就是实拍的
1: 啊，带大家一起唱歌，
0: 红歌比赛，还有这个。象棋比赛、跳棋比赛、斗地主，还有这个统一给大家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1: 整个的行程呢非常轻松，其实呢也有个别时间也是非常的热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一点都不枯燥，
0: 不枯燥，
1: 不会寂寞，而且我觉得就是旅行当中是特别容易能够交到朋友的，对吧？因为真的这19天20天的时间，大家朝夕相处的，是不是？就是真要是遇到特别头，
0: 我的这个团里的这个游客呢，有几个是那个盘锦的，
1: 盘锦的
0: 啊，有几个
1: 锦州挺近的，
0: 对，因为盘锦呢没有站，他的也是来咱们锦州站上车，然后还有朝阳的，朝阳的呢也在咱们锦州站上车，然后这一个团里他们就是这几个包房带吃的在一起啊，你给他这个他给你那个啊，喝点小啤酒啊，处得非常好，
1: 这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词儿，成旅游搭子了，
0: 对，然后呢在这个6月份，咱们今年6月9号的这趟新疆专列哈，也是专列人物，他们几个就是让我很意外的，就是 一起预约了。
1: 你看看我说吧，旅行当中遇到投缘的人是吧、嗯、之后慢慢就只要一旅行就会想到彼此。
0: 对、嗯、然后那个最开始那个叔叔给我打电话，他说影啊，我们那个上次咱们一起去海南，
1: 嗯，
0: 那个朝阳的还有潘锦的那个老两口和这个我
1: 是、
0: 在这么就是怎么说呢，这个7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
1: 对，哎、
0: 啊，
1: 我真的，咱俩现在脑电波有点相似。我刚想问，就这几位老人啊，他们这个年纪都是多大？都是70左右是吗？
0: 对，
1: 哎呦，这是
0: 最大的70、74，
1: 是吧、
0: 嗯？
1: 就身体骨，这个身体骨，这个整个的身体状态哈，
0: 嗯，
1: 也是周，是吧？离都不远，
0: 都不远。

0: 后下次再有一个行程的话，大家时间上都没问题，一会儿出去玩呗，是不是？人多真的非常的热闹啊，老两口走和这个三大家一块走，那感受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互相之间的还有一个照应，是吧？
1: 对，
0: 你说咱俩走，谁给咱俩拍照？我们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莹姐的电话呢是
2: 151-4263-3298。
0: 151-4263-3298啊，这个是微信同步的啊。
1: 嗯，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下，咱们都包含哪些景区吧？我看
0: 对
1: 我看
0: 景点具体咱们都去哪儿、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来说一下。
1: 哎，我看有个朋友呢是在咨询啊，新疆都去哪里？
0: 都去哪儿？景点都是哪儿、
1: 哎？咱们这个新疆哈是畅游南北疆，其实往大了分呢、
0: 嗯，
1: 新疆它是分东南西北疆的。
0: 啊，我们之前一直概念当中就是南
1: 疆
0: 和
1: 北
0: 疆，北疆
1: 啊，
0: 分东西南北疆。
1: 对，但是呢，就是现在叫笼统了啊，都是
0: 就是南疆和北疆、
1: 哎，南疆和北疆。
0: 嗯，
1: 我们这一趟专列，不管是八月份的还是九月份的这个啊，是畅游南北疆，把南疆和北疆所有的这些知名景区，只要你能叫上儿景，葡萄乐园，哎，葡萄乐园呢是，就是水果宴啊，自费当中呢，
0: 那是水果可以随便吃吗？
1: 随便吃，它名儿叫水果宴，但是呢，它不是都是水果啊。这个呢，就讲到这儿，跟大家再说一下吧。
0: 嗯，
1: 水果宴呢，它名儿叫水果宴，但是的，
0: 哎呦，感受这种异域风情，
1: 唱歌跳舞的就是表演，然后呢，所有的人在下边就是大长桌子，一个团一个团，
0: 就像大 party 那种是吗？
1: 对，然后呢，你可以任选里边，它不是说只有水果、
0: 嗯、
1: 啊，所有的水果呢是包含的，
0: 它是有那是那种自助餐的形式，
1: 对，特别特别全的，
0: 是吧？哎，你这才刚几个景点啊？后面再来半个小时也说不完。
1: 对，然后这个乌鲁木齐哈，咱们接着说景点、
0: 嗯、好，你不能再细着白本的啊。
1: 对，要不真的讲不完，时间有限。
0: 对，不能再分开讲了啊。具体来讲，
1: 主要我是想查，
0: 现在都是在北疆。
1: 对，北疆呢是以景色为主
0: 啊。那北疆我喜欢。
1: 南疆呢以人文
0: 人文
1: 为主
0: 啊。
1: 哎，但是它的景色也特别的漂亮。
0: 那当然了、
1: 哎、
0: 新疆到处都是美景，而且还有美人。
1: 对，还有这个白沙湖、
0: 嗯、
1: 这个在我微信朋友圈还有这个抖音里边也非常有名的景区啊。
0: 嗯嗯，哎，我记得就是前两天咱们说景点的时候，然后有朋友就问到、
1: 嗯、
0: 我估计他可能是为自己的爸爸妈妈咨询、
1: 嗯、
0: 就是考虑到老人啊，他可能年纪比较大、
1: 嗯、
0: 这么多景点每天他整个路程会不会累？
1: 要说旅游一点不累，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嗯
1: 不管你是那它的景区真的不是说特别的大，走路的地方呢、
0: 嗯、
1: 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景区它大是大在哪儿呢？它大在这个路程
0: 啊，
1: 啊，就从你检票
0: 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过程、
1: 哎、那个呢就是它这个区间车的作用就非常好了
0: 啊，
1: 从你进门这个检票的、
0: 啊、
1: 哎就没有多长时间，是非常友好的。
0: 那就是说对老年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对，为什么说专列呢？它特别适合老人、
0: 嗯、
1: 各方面呢它都不是说像飞机团那么匆忙。
0: 嗯，
1: 哎，然后
0: 刚才我们说到哈密了、嗯、哈密呢会去这个大海盗的魔鬼城、
1: 嗯、
0: 哦，这听着名字就感觉
1: 很好的、嗯、它是一个就像
0: 就感觉科幻片的感觉。
1: 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0: 对，很神秘的地方、啊、
1: 嗯，新疆真的是你看它的这个景区的名字都带着神秘感。
0: 对
1: 啊，天上
0: 很魔幻的感觉，
1: 神秘大峡谷。
0: 对，
1: 确实是哈。
0: 嗯，
1: 然后咱们除了新疆啊，中卫
0: 下一站我很喜欢。
1: 然后呢回程的时候呢会路过甘肃的敦煌
2: 莫高窟。
1: 啊莫高窟鸣沙山，
0: 莫高窟真的是我特别期待的地方、
1: 这个、
0: 真的很想去看看，
1: 真的很震撼、
0: 哦、
1: 特别好。还有这个月牙泉，
0: 对
1: 大家呢在网上现在可能之前也都收到过哈。
0: 嗯，
1: 就是就好了，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牵着骆驼的人走。
0: 怎么样、
1: 啊、
0: 出片没？
1: 出片了，
0: 出片了。
1: 非常的出片，
0: 必须出片哈、
1: 嗯、
0: 对。
1: 然后这个新疆哈不但这个景美、
0: 嗯、
1: 人也美。
0: 对、
1: 哎、那个帅哥美女啊，你就是到那之后一看、
0: 嗯、
1: 真的就是说你在家门口你是看不到的、
0: 嗯、
1: 啊，不管是景色呀还是人呢
0: 都美。
1: 对，
0: 为什么叫大美新疆？
1: 确实是，就是你在咱家门前哈，家跟前的所有的景区你肯定没有这种感觉，你是看不到的、
0: 嗯、对、
1: 嗯、
0: 那天有一天莹姐就说了，她说米兰我跟你讲，你去新疆啊看帅哥的，帅哥老帅了，都是大高个，那颜值啊，
1: 给那个赛里木湖的那个交警哈、
0: 啊、
1: 起名都不叫那个交，是傲娇的娇，娇美的娇，
0: 是吧、
1: 啊、交警，因为他特别容易害羞啊，人队嘛，因为我们这一趟七八百人，咱们会分成四十人一个团，四十人一个团、
0: 嗯、
1: 每一个团都有一个全陪带着，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导游呢年龄是不等的啊，但是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筛选，就是带过专列呢很多年以上的，最少三年以上，有经验的方面啊，从这个导游这个方面，包括我们的领队都是我们集团内部的领导啊，亲自跟团、
0: 嗯、
1: 全程陪同，所以各方面让大家呢就是都有保障啊、
0: 嗯、
1: 让大家特别的安心放心、
0: 嗯、
1: 跟其他的就是说市场上

0: 的机会还会再有，
1: 还会再有。
0: 对，那我想就是最起码新疆这一期节目收尾了，我想莹姐肯定还是有一些话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用你的话来做个收尾吧，好不好？
1: 收尾的话呢，就是
0: 收杯啊，收杯，
1: 收杯，
0: 来举起酒杯等着。
1: 也就是说想说的可能就是。
0: 好的，那我们暂且呢就先到这里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跟着这个国企的专列玩转大美新疆。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呢可以拨打莹姐的电话151-4263-3298。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啦。好的，也感谢莹姐，我们有机会再见啦。
1: 好的。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 好的，时间9:35，半点十分。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咱们锦城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啊。附属港呢，现在呢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再来看一下，桥洞方面，云飞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啊，现在呢是有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其他路段这个路段呢还是可以的，比较好走。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些能够让我们很治愈的歌曲吧，好不好啊？分享一些比较松弛治愈风格的一些音乐。互动的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

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2: 我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北，
2: 我想去趟新疆，
1: 戈壁沙滩边，
2: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2: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3: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二。

友，咱们就说世界那么大，咱们总得去看看，尤其呢是大美新疆，是很多朋友特别向往的地方。然后很多朋友呢也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这个搜索关键词啊，大家呢可以搜索关键词旅游啊，就可以关注到这一次即将要带大家出发的新疆游，这个是双飞八日游啊。然后呢也会去到很多大家心驰神往的一些景点，比如说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啊，包括像赛里木湖、国际大巴扎等等。出团时间呢两个点，一个呢是8月15号，一个是8月22号，可以根据您的时间来进行选择。2136921，2136921，抓紧时间报名吧。

哎呀，其实说到轻松治愈的歌曲还挺多的，配合今天整个的氛围感。好的，看到海燕的留言，她说米兰周二好啊，怎么感觉这周时间过这么慢呢，才到周二啊。她说太好了，雨终于不下了，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相当的治愈啊。她说这部剧呢我看了好几遍刷的，因为她本身这个时长呢都不会很长，就导致现在有的时候很难去静下心的去看一部剧啊，不是说看一部电影，看一部电影还可以，比如说电影的话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但你要说看一部剧那么多集，有的时候真的是静不下心来，或者说真的是没有那个时间哈、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不过这八威呀，我感觉他是不是也该差不多了？
1: 这过劲儿了，
0: 耀武扬威的过了一阵之后，也该差不多了。
1: 是呢，差不多。
0: 也该休息休息。
1: 真的，
0: 你这八威不也得有个双休日啥的？
1: 是呢，还敢来东北？我跟你说，东北你这你也就来这一回。
0: 嗯，对。
1: 啊，这我们要不用我们的气势，给我钻那嘎达。吓都给你吓唬去！
0: 你看你再来一回都不好使。
1: 真的，我照那高的啊，小厅的。
0: 嗯。现在看呢，好像你看昨天晚上，其实咱锦州这一宿的雨下的也非常有劲哈。
1: 嗯。
0: 那这一宿的雨下完之后，你看白天就好多了。
1: 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想一想，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中呢，咱们又该去好好的享受生活了。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哎，接下来的七月份入伏了，
1: 哎，
0: 那到
1: 7月15号入伏啊，
0: 八月份那都是盛夏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八月份盛夏的时候，去哪儿玩最好呢？
1: 嗯，
0: 这两天吧，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发送最多的俩字呢，就是新疆了。
1: 是，
0: 嗯。新疆啊，八月份去那是最好的时候了。
1: 哎，8月15号啊。
0: 哎，对。
1: 这个天宇今天应该是，
0: 嗯，
1: 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
0: 就是准备上新疆去是吧？
1: 是。
0: 嗯，然后把那个他的那个雨露都带到需要滋润的土地上。
1: 吐鲁番啥的，赶紧去！
0: 对，
1: 我这是我你去吧，再不去呀、啊！我说有没有七月份团给整走呢？
0: 不行，七月份
1: 上吐鲁番，
0: 吐鲁番有点冒烟儿。
1: 不是他去，我还下点雨、
0: 啊。他去行哈。对，昨天都有人这个在节目中说早班车那个主持人那谁家那小谁
1: 是
0: 说要上新疆去吗？
1: 你对呀，你天天你老跟。带着坤威不行啊、
0: 嗯、
1: 你得带着八威呢，
0: 你把它带到那儿去就是变成绿洲的底子。
1: 呀，这原来叫什么沧海桑田了都、
0: 对，嗯，是哈，发送新疆两个字儿，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图片是我们新疆八月份的、
1: 哎、一个海报啊，
0: 对，一个海报啊，
1: 看看啊、
0: 这个、看看时间呢，我们的大概的
1: 有几个地方啊，
0: 嗯，
1: 一个是锦绣校服工厂店，一个是锦绣校服直营店，还有一个港资大厨烤鹅联合店啊、
0: 嗯、
1: 这三个地方您可以去报名，然后领取装备包啊，现在还有少量的装备包啊可以领。锦绣校服工厂店呢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
0: 嗯，
1: 锦绣校服直营店呢是在成都街，记一下啊，是锦绣校服工厂店的电话是4314-9，锦绣校服直营店呢是2356666啊，港斯大叔烤鹅临河店呢是1514-6677，那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弹出来的那个扫码购票呢，
0: 嗯，
1: 您扫完码之后呢也要赶紧去港斯大叔烤鹅临河店去领您的装备啊。
0: 嗯，对，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有不到一周的这个报名的时间，因为活动顺延嘛，也让很多就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现在可以继续报名啊。
1: 是啊，这也是非常不好意思，这因为天气情况调整了活动时间
0: 啊。哎，其实我们也挺无奈的。
1: 对，
0: 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因为这时间调整啊，自己有些事儿，这个会有一些这个为大家全程开通的。我们这也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每天呢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天啊，说说车呀，大家呢有一些买车的意愿呐，或者说是用车方面的困惑呀，或者想评估一下自己的二手车什么情况，都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见大家的流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
0: 好了，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爱车听听看呢还有一个专属福利群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如果您没有进到我们这专属福利群呢，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这个福利群里边吧，每天都会发送各种各样的一些夏天啊，最怕的是身上好几个色儿哈，因为你这个衣服袖子不一样，你被太阳晒了，那你可能胳膊一个色儿，对吧？
1: 嗯，
0: 哎，然后你穿裙子的时候又发现，哎，这变俩色儿了。你这时候把胳膊护好了，包括开车的朋友啊，这给您推出的是防晒值50+的，护到小臂的这样的一个蕉下长款防晒，晒不黑，让您的皮肤不老化，手臂呢也给您全方位给您防护好了。然后这个手套吧，还想到了做的特别细，就它有那个就是触屏，因为手套你戴上之后，你怕你手机用不了，对吧？没事儿啊，它有那个翻指触屏，特别方便，你不用摘手套。手机啊包括刷卡什么的都可以正常的，而且吧这个长款吧挺长的，它能把我们小臂整个护住，这个防护就更加的升级了。有的 朋友可能用过这个短款啊，它可是比短款要多防护那一大截呢，这个防晒的面积直接就翻倍了，颜色也特别好看，有那个高山灰的，还有什么漫木黑。

0: 黑的，还有豆蔻灰的，这都是户外经常，比如喜欢骑行的呀、开车的朋友啊、通勤的朋友啊，这一副手套就搞定所有的场景了。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购一下。没有进群的朋友啊，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一等待大家。想要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啊，比如说我们的交广之夜哈，大家呢可以去扫码购票，包括抓紧时间到各个就近地点去报名。想玩的发送旅游、发送新疆都行，我们会有海报给大家这个简单梳理一下这个路线哈。
1: 对啊，这个、到七八月份了，活动了啊。
0: 丰富多彩的这个夏天。
1: 嗯。
0: 哎呀，昆飞，你看看窗外啊，你瞅着阳光，心里是不是特舒坦？就是你都可以，就是吧，我就申请一下领导，你都可以不说话，你就在我身边坐着行不？我就是为了看看这太阳，那都行。
1: 嗯、瞬间
0: 37度了，
1: 对，最高气温37度。
0: 哎呀，这是憋一招大的，这温度一高啊，大家就想好好的去玩玩，凉爽凉爽了、
1: 嗯。
0: 我们安排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挺好。你看，有的时候吧，我倒感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京广，咱们来一个巅峰对决。
0: 嗯，
1: 哎，是不是今天世界杯这四强要开始了呀？
0: 嗯、哦，他们要决，咱也决，
1: 是不是拖来拖去，给我们都整到四强去了都，四强都产生了，
0: 就越来越厉害了。那好多朋友心里边都是捏着劲儿呢啊，那咱们一会儿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哈。
1: 嗯，是啊，
0: 嗯，
1: 我们也来听一听咱们的宣传啊。
0: 好啊，好的，听一听我们的这个交广之夜的宣传。你
2: 会发一月火热，露出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
8: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啊！看样子还有很多朋友没加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啊！好多朋友天天都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得进群啊！这群是我们为了感谢大家特意建的，
1: 是，
0: 就是回馈大家嘛，让大家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好东西。
1: 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在8月15号你有时间啊，那个时候呢可以跟孩子去新疆溜达一圈。
0: 对，新疆大呀。
1: 对，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0: 你这不是？对吧？
1: 你这，那你说去过新疆吗？
0: 那你肯定那就算没去过，那必须得去，那真是确实特别美。
1: 出段日期8月15号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
0: 嗯、
1: 还有就是8月22号啊、这个价格不一样啊。
0: 一个是8月15号，然后8月22号，我们这一共是两个团儿。您看哪个团儿？您觉得这个日子啊、时间更方便，您就选择哪个。那么大家呢可以这个关注到我们哈，您发送新疆两个字儿就有一个海报，大家就可以具体看一下了啊、哦。好的，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再有呢微信互动平台啊，微信互动平台，您呢这个有什么事儿啊，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呢也是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尤其汽车方面的问题，您要是觉得哎呀我拨打热线不方便啊，然后怎么办呢？那您就编辑文字过来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好运啊，好运发来信息，他说呀，主持人你好啊，我这个车牌子这过河趟丢了，然后呢，你这不是过河趟丢，这雨大的时候可能水大哈。
1: 对，你这个、
0: 哎、
1: 你是不是没把4个螺丝都拧上？
0: 然后他就一下就丢了，说需要开车去还是需要？怎么是还是需要拿这个行车执照和身份证去办理啊，就是

0: 办这个牌子吧，补办。
1: 那不需要啊，不需要开车，你进城你牌子都没领。
0: 牌子上路还
1: 一个线上办理，一个线下窗口办理啊。
0: 嗯，也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嗯，好，那大家呢继续啊，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参与节目。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值自然，好而不贵。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零四。
0: 好，我们的节目呢与大家同频前行。看到好运加满说谢谢，不客气哈，听到就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叫做醒心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我呢今天也不问买车的事儿，就是想跟昆伟老师研究研究啊。他就说呢，以前开油车吧，你说这个自动挡多的吗？他说呢，这个纯电车的话是不是和它耗电多少有一点什么关系啊？就是想到这个问题了啊。
1: 两码事儿啊。
0: 不是一回事儿啊。
1: 两码事
0: 儿。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啊，两回事儿，你记住两回事儿就行了。
0: 他就类比了一下。
1: 啊、对，两回事儿就行了。这个电动车的动能回收，就是你电动机，被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然后呢，这个从电动机，然后呢又转变成了发电机，然后对它的这个发电功率进行固定的一个设定，分级的一个设定，所以这个，比如说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只是在车减速的时候，能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这种感受，那变速箱它不一样，那变速箱你，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传动链上你相互链接的这个机械的传动部件之间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0: 完全回收，
1: 不是完全回收的啊。对，然后咱这么说啊，就是说再一个动能回收呢，其实运用的恰当程度对耗电多少它确实有一些影响啊，但是呢这主要取决于厂家的技术水平，技术水平啊，就比如说这个大回收强度，所以说叫单踏板，就是我直接，我一回收嘣儿，它刹车了，那你像比如说这个新时代的这宝马的 i X3 啊，他们的这个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所以这个你肯定它不一样，厂家逻辑不一样啊，
0: 反正就两回事儿，
1: 对。啊，两回事儿，你记住两回事儿就完事了啊。
0: 哎呀，说多了有的吧，就太专业的东西啊，大家确实是不是特别好理解哈。好，那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有一位朋友问的是一个车方面的啊，他说呢，老爸呢62岁了，然后呢想置换旧的油车，平时就家里边在市里边开开啊，家里边呢有那个充电桩，每年呢这老爸呀可能还会跑那么几次长途啥的去玩玩哈，他纠结在什么呢？就是纠结那个问界 M8 的 MAX 啊，就是那个5座的那个 MAX 加那个，还考虑到豪华了，还不要那种就忽悠忽悠的那个船感，
1: 必须极客，
0: 就符合他这么多的要求吗？
1: 那必须极客，
0: 极客哈，好像之前
1: 必须极客，
0: 这里边就不用多想，
1: 哎，合计那干啥？
0: 就
1: 极客就完事儿了，
0: 还行的朋友对这还挺感兴趣的，玩呗哈。好，那这个答案就是甭考虑，我们推荐就是极客哈。
1: 对，你这个G X你看的还纯电小鹏G X，我觉得你这个极客真的是非常适合，我觉得非常适合，但是剩下就是看你自己能不能行了啊。即35万左右，那你可能要紧巴点啊，因为毕竟要比这个文件要多了4万块钱，但是动力最好2.0T，而且还插电，啊，你自己合计合计啊。反正我觉得你既然看了，就可以看直接奔极客8去啊，8X 啊。
0: 对，然后呢，带老爸也去看一看啊。这如果是老爸开的话，他也得参考他的意见嘛。
1: 对，智驾的话呢，这个咱这么说也还就是也还行，也还行，这个虽然说这个，照这个问界来比啊，可能说，但你看的还低配的啊，可能还低配的话啊，我觉得，就是极客8X，方方面面都很适合啊，因为它也是千里浩瀚 H7的这个驾驶辅助驾驶的操作系统，然后那个是华为的 ADS 啊，那这块呢， 而且再一个就是说，包括说这个极客8X 的算力，整个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够用了啊。你但是你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就是说再多我就喜欢，
0: 或者你可以去对比，其实是这样，他不是说家里边要置换旧的那个油车吗？我就在想哈，这老爸也是想体验一下现在的一些新的东西哈，什么智驾呀，有那种设计啊什么的。你想想，就开过油车的朋友，你就开咱这一些新势力品牌啥的，那一开就会感觉，哇塞，现在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当然了，所以这里边就是，如果你看了这几种车的话，比较贵的，啊，这真的是比较贵的，是这个就是极客的8X，啊，其他的像是你
0: 的话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大家呢想买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二手车想评估啊，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包括平时用车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都可以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

0: 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再有呢，就优先模式还是动力优先模式，这个怎么理解？
1: 这随你吧，你这为啥不充电呢？是啥意思呢？
0: 意思就是没工夫站脚，
1: 还不考虑油耗。那你买增程干啥呢？
0: 说的就是呢。
1: 啊，
0: 您看看有
1: 没有明白买增程干啥呢？
0: 嗯，
1: 那么多插电已经是300，那你咋就搁油发电干？
0: 这样，我们待会儿说，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呢，咱们接着聊啊。

0: 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己为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0: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2: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还是顺畅的，附属医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汉口街呢现在看北边这一段还是相对顺畅，宫铁桥洞呢目前是正常的运行当中，重庆路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门前东西双向呢是有缓行出现哈。那再有呢就是分局岗山西街呢，目前我们看从上海路开始到延安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有压力的，然后上海路千盛广场这个门前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上海路汉口街现在东西双向有缓行，然后汉口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这个压力是相对大一些的，老城区中央大街现在看的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有缓行出现，老城区南北街现在还有圣西路这一段呢现在是相对热闹一些啊，桥面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云飞街到市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往云飞南街走现在看到车也是在缓行，那其他路段还算可以啊，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都来米发来信息说，问一下这个蓝图的泰山和蓝图梦想家怎么样，想对比一下呗。
3: 泰山也不是一个车系啊，一个 MPV， 一个 SUV， 你说它咋放在一个序列里去比呀？
2: 对，
3: 就像比如说你问这个皮鞋和运动鞋，它俩对比一下怎么样？
2: 哪个好？
3: 你说这不一个逻辑吗？
2: 嗯，
3: 一个 MPV， 一个 SUV 放在一起去比，
2: 这个
3: 你这就是有点各有各的适合的场景。啊，你说你想舒舒服服的啊。然后呢家里人呢都想坐得舒舒服服的，那你就去买这个梦想家的啊，就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这可以啊，他俩用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啊，就用的这个车身尺寸啥的会有不同啊，但其他的东西就是说核心的层面来说都是差不多的。
2: 明白了，就是不一样型。
3: 对，然后呢这个梦想家也好，泰山它一些这个操控配置来说多多少少会少说好一点啊，你自己合计啊。
2: 对，我觉得坤飞说那对，你要是想让家人特别舒服经常坐的话，那 MPV 肯定是适合的，你要是想比如自己开或者什么的，
3: 对，自己开的话确实泰山会
2: 会更适合自己开，
3: 会更适合自己开啊，各的好处啊，各有各适合的人群啊，你看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啊。
2: 对，所以都来米说哎呀让主播为难了，谢谢主播啊，您还最后还得是自己拿主意，说它的智驾系统怎么样？
3: 现在大家看，哎，以前都是看这个动力呀、
2: 怎么样？
3: 变速箱几档啊？
2: 对，
3: 现在都给你看这个
2: 智
3: 驾。智
2: 驾，其实智驾的东西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3: 我在辅助驾驶，只是辅助驾驶啊，记住，它只是叫辅助驾驶。你说完全撒开手不管，
2: 别全交给他，那不行，
3: 那不行啊，那不行。所以呢你这块一定要是可以的啊，但是一定不能还是完全说哎我就交给他了，我啥我也不管了，那不行。
2: 那能行吗？
3: 啊，那不行，这你有点对不起家人，尤其你说你整个梦想家，啊，你想一想，然后呢你这个家里就坐这个车上坐的都是你的至亲至爱、不服把骑自行车一下，
2: 对对，胜吗？
3: 耍帅，
2: 对，耍帅耍酷，
3: 哎，你
2: 看过
3: 这不就经常说你哎这支架好我耍帅，
2: 嗯，
3: 给我家人展示看我都不服马开车，
2: 咱可不能那样啊，
3: 哎，
2: 他再好咱也
3: 对
2: 也得搂着点，
3: 对，他有乾坤支架嘛，对吧，你就看你预算够不够嘛，啊，像这个梦想家呢他也轰又有自己这个鲲鹏支架，然后还有华为支架啊，这块呢您自己看看啊。
2: 好，这一段时间就是他说虽然提问不是很专业啊，但是呢第一次和主播互动还很开心，也特别的激动，哎呦是吗，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我们应该是我们老听众了吧，第一次参与啊，
3: 15年就关注了，
2: 哎呀，真憋得住啊，15年到现在第一次跟我们互动。

0: 哇，
1: 那咋的？十年，这咋才动心思买车呀？
0: 哎，
1: 这个问问题的一个想法角度、
0: 嗯、
1: 啊，确实，就是不是说专业不专业，就是您得知道自己
0: 要啥
1: 啊，对，这很关键的啊。你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哎给你这个去做一解答。就像刚才我有的时候只能说举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
0: 嗯
1: 啊，你说两台车，同样一个品牌啊，它既出了一个运动鞋，又出了一个皮鞋，
0: 嗯，咋选？
1: 都有很多大牌都是这样的啊，偏商务的是什么系列的？
0: 对，
1: 然后呢还给你出一系列这个运动的，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叫啥，那个驴牌，
0: 嗯。
1: 哎、
0: 那还说啥了，
1: 对吧？也有是小白鞋是吧，运动休闲的
0: 是
1: 啊，然后人也有正装皮鞋，然后你上来问我、
0: 嗯、
1: 这个我想买一双驴牌的这个鞋，然后呢我看了一个这个，看了一个那个、
0: 嗯、
1: 啊，一个皮鞋，一个这个，一个运动鞋，
0: 我咋选呢？
1: 啊价格都10000多，咋选？那你说是不是，你看你啥场景啊，
0: 对，
1: 咋使用啊，对吧？你说你要说平时我买这些，我就是我没有什么一些商务的这些场景啊，那我可能说呢，买一些这白色的旅游鞋，它的这个一你脚感更舒服，
0: 对，就更适合你，
1: 不板人，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就一点不耐脏，对、
0: 嗯、
1: 吧？那你说你商务接待啊，比如说
0: 能正式一点，
1: 对，总有朋友，你说你
0: 不一样，
1: 哎，那是不一样。但是你要比如说，你说冬梅上、
0: 嗯、
1: 上舞台了，我们主持人、
0: 嗯，
1: 你说他不穿高跟鞋行吗？
0: 我穿完高跟鞋，反正就是也挺闹心的。
1: 那怎么了呢？
0: 你这男主持人闹心。
1: 没事，我不闹心。
0: 哎，这昆飞该咋说？从来没说姐，你别穿高跟鞋，从来没说过。
1: 哎，真的，
0: 哎，真的，我这一回想、
1: 啊。然后呢，有一些特殊的这场景、
0: 嗯、
1: 条件，他就得穿高跟鞋。
0: 对。
1: 那你平时我们在主持节目，你说他能穿高跟鞋吗？除非他今天这衣服搭配、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们先进广告啊。
0: 好，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邓来米说：“哈哈，好。”
1: 节目当中念他的名字。
0: 对，大家记好了，不想让那名字开头就写上啊。
1: 对，你在你的这个
0: 名字
1: 你就写上主播，不要念我的名字。
0: 哎呀，这就为了防我，叫什么防火防盗防冬梅
1: 啊？
0: 你这是
1: 要不啊？你打过来一条文字，
0: 我先得看名儿，完再看。
1: 对，他肯定先看名。哎呀，这个都来米发了一个
0: 啊，不让说，
1: 这个、
0: 完了。
1: 把名都念出去了，
0: 你看看，真的是
1: 完我们我还得找吧你。
0: 嗯，对，因为咱这节目吧，这涉及的这个确实是有点小尴尬，有时候哈，嗯，我的答案和节目当中主持人给你的热乎乎的答案，那感觉情绪价值还是不一样的。
1: 哎，但是有的吧，
0: 嗯，
1: 你看生活当中吧，
0: 嗯，
1: 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人，
0: 嗯，
1: 不论你的这个家里的亲戚也好啊，
0: 嗯、
1: 身边的朋友也好，啊。他只是上你这儿
0: 啊
1: 寻求一下啥、啊、这个听你这些答案
0: 嗯
1: 是不是和他心中所想是一致的，
0: 对，
1: 你要是说和他说的不一样，他就该摸的你，
0: 对，说这
1: 你这死，然后还不乐意呢，还生气呢、
0: 嗯、
1: 发脾气呢、
0: 嗯、是
1: 真的，
0: 哎呀，
1: 哎，真的，你看这亲姐妹亲哥们这样心中有这想法了，然后呢这咋如果说我们说，嗯，支持你的，
0: 嗯，
1: 这个安排是对的，
0: 对，
1: 你看看，
0: 你安排的可太好了。
1: 那我们要提出不同意见，有我们的角度，
0: 那完了。
1: 那我，然后我，你看，我觉得吧，是咋地咋地，他给说他自己的。那你定好，让、
0: 嗯、
1: 你爸你问我干啥？
0: 嗯、
1: 你别问啊，下次你定好自己定就完事儿了。
0: 哎，还真是这样。
1: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
0: 有啊，
1: 我身边就有，
0: 真的有。
1: 哎，
0: 然后咱们吧，好像还特别认真的去琢磨。
1: 给他对，通过他啥叫我们想的可能更全。为啥叫这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呢？
0: 嗯，
1: 对吧？那他想的都是他那一料的一路的。
0: 嗯，
1: 啊，我们是从不同角度的，可能这个不同维度的啊，因为每个人认知他也不一样。
0: 对呀。其实你说这对，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我们的认知是个小范围个人的，
1: 对，
0: 那大家的认知都不一样，集合在一起、
1: 哎、所以呢你看我们的，你看你的认知，包括说你接触的人，
0: 嗯，
1: 啊，都有很大关系。你接触到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他们给你吸收到他们的一些想法，
0: 嗯，
1: 或者他们的一些角度，然后呢你再理解，再去转变成你的这个想，然后你再告诉不同的人啊，所以说你的想法维度认知它不一样，那肯定一也会有比我们更高维度，更这个高度的，然后呢这个角度比我们还高，
0: 说你就会想他也有他比不过的人，
1: 对，
0: 所以你就会淡定不少，寻找自己适合的就完事儿了、
1: 哎、是的啊，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哎、
0: 嗯、
1: 他没听到他自己

0: 想听的答案就会质疑你。
1: 对、啊、对
2: 对嗯，是是是有这样的，
0: 真有、哦、你看我这我们俩主持十多年几个节目
2: 嗯啊，什么样的听友真的
0: 是
2: 遇到过？
0: 我都遇到过啊，有时候他就是哎呀坤威你这个脾气不好啊、哦、
2: 嗯，
0: 但你想想我都已经有的时候给出答案了，他非得跟着拧着劲儿来、嗯，那时候也怪我年轻气盛啊，
2: 对哈、啊，然后也着急哈、
0: 啊，对，这那你说你这跟着着急，现在哎，你来吧，你开心就行。你看，主持节目十几年了，
2: 嗯，
0: 十二年了，哎呀，十三年了，对吧？我由二十多岁的这个小伙子到三十多岁的中灯了都，
2: 嗯，时间过得也很快。
0: 那可不，三十多岁中灯，你说你经历这十多年经历的人和事儿，那肯定要使自己成长啊，
2: 嗯
0: 啊。他是不是个新人冷门歌手？
2: 对，那我知道，就说他是冷门歌手呢。对，咋能把孙燕姿说成是冷门歌手？我特奇怪。
0: 是呢，哎，
2: 我怀念的。
0: 对。

0: 就是他那句话说啊，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1: 我也怀念，我也无话不说。
0: 你说那时候无话不说的时候是非常的坦荡的啊，就是说我生气了，你说这个，你怎么能不明白呢？我告诉你，就是你不用去考虑别的，特别真诚直白。
1: 是的，现在大家我不会了。
0: 直白完了，你是真
1: 你
0: 挨喷呢，
1: 你受不了，你是这坤威啥脾气？完还打电话，完听节目，有的他会，你看，我就说人呢，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不可能让100个人就是100%满意，
0: 所有人都满，那肯定是每个人都有，
1: 对你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争什么，
0: 态度不好啊，
1: 对。
0: 但你就是一旦吧，是这样啊，就这也是个矛盾。比如说，一旦你态度好了，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东西，你就没法说了。
1: 嗯，
0: 你没法说的话吧，你这事儿就包在这个纸里边，就无法。
1: 但是呢，也行，已经慢慢的，大家把我打磨成了你们想要的样子。
0: 想要的样子，您没看谦哥说吗？现在的坤威我喜欢呐。
1: 你看，
0: 总唱歌啥的。哎，现在的坤威你喜欢，对，但是大家放心啊，我们的实际上就是像有一首歌，那首歌咱经常播，我变了我没变那歌啊，我们的初心是不变的，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
0: 这个资金想买车的话，你先研究研究自己想要啥东西，包括你对这车的一些具体的配置啊，包括它的一些反馈到你身上的感觉呀，你得知道想要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呢，对于车是肯定特别了解的，让我们说对每个人都特别了解，那肯定做不到的，所以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
1: 这个叫啥来呢，什么不可能三角形
0: 哦，
1: 记着不？
0: 哦，对对对，
1: 对吧？你希望你老公既有钱还帅，那他肯定对你不好，
0: 肯定有一个他达不到的。
1: 对，哎，然后呢，你希望他既就爱你，然后呢，这个对你专一，啥家伙都干，是吧？那他可能钱少，时间多呀。你自己合计合计，
0: 肯定他的会有一个是矛盾的东西。
1: 对呀，你不可能说这仨都占了，对不对？
0: 这朋友叫此时此刻说，他说以前的坤威感觉特别严肃，现在坤威感觉特别幽默。特别严肃，不是，那个时候他是这样，他把这个节目就当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老百姓太当回事了，就他真的是很在意这个节目，然后就每每回答一个问题，既要严谨，逻辑又要清晰，然后20多岁年轻哈，
1: 对，
0: 好哈，
1: 就有时候也跟人着急，
0: 对呀，
1: 解释明白了，有时候我们经常问，听明白了吗？或者说明白没有？你听明白了行，有的就怕听不明白，
0: 有些咱们还真得说点什么隐喻的话啥的，所以
1: 还是经常说的不可能三角，爸爸的不可能啥
0: 啊？
1: 会赚钱，情绪好，还能带娃，你觉得可能
0: 啊？
1: 就是会赚钱还能带娃，
0: 你
1: 想想，他一定情绪不好吗？
0: 对，但问题是你会赚钱有时间带娃吗？你的工作就是，
1: 首先
0: 带娃赚钱，
1: 我能忍。
0: 嗯，
1: 会赚钱还情绪好的爸爸，你想想啥样？
0: 会赚钱还情绪好的爸爸，
1: 哎，我带娃，能带娃情绪还好，我赚钱，你觉得可能？
0: 哎呀，真的是哈，你要这么想，生活中矛盾会化解很多，自己他都感觉有点不太可能了。
1: 然后呢，说完爸爸呢，咱得妈妈一样，又得赚钱，还得陪孩子，还得打扮，
0: 啥都得能，
1: 这
0: 也不太可能啊，
1: 是吧？所以说大家想想，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金字塔法则，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一定要做减法，买车也是一样的。做减法，
0: 你
1: 最需要的放在塔尖上，最不需要放在塔底下，你别混为一谈。
0: 嗯、
1: 这车值得买不？这车怎么样？啊，那车综合怎么样？你的评价你？
0: 对你不能说什么都想要，哪哪都好哈。
1: 那可不，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选车的时候要有自己
1: 定在7月19号，
0: 抓紧时间呢。
1: 一是看那天相对来说天气还可以，给我们一周缓冲的时间。
0: 对，
1: 然后也看一看。

0: 然后其实也是背水一战，
1: 嗯，
0: 破釜沉舟，
1: 必须的了。
0: 哎，不给自己
1: 留后路了。
0: 还有劝我呢，这个你其实八周六你万一在那儿，我说就整了。确实有点早，哎，咱们携手7月19号见。
1: 大家坚定信念。
0: 对。感谢各位啊，
1: 哎，感谢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我们最后来听听我们的新疆旅游宣传，大家想报名发送新疆和旅游都有这个
2: 跟着交广去新疆。
3: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了。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

0: 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交通广播啊，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啊，我们说古论今。今天呢，咱们要大也好啊，影视剧也好啊，描绘过这位这个皇帝

在聊康熙之前哈，我单独跟你说件事儿，这个可能在历史上呢少有提及，就是康熙能够登上皇位啊，其中有一个原因还和一个德国人有关系。你看中国的历史啊，从秦始皇开始就从来没有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被外国人干涉过，到康熙那儿就不一样了，这才有了长达61年的康熙王朝，有了康乾盛世。这德国人呢，历经了明清两朝的更替，先后呢侍奉过崇祯、顺治、康熙三位帝王。说这个是谁呢？叫汤若望。这汤若望之所以能，这汤若望啊。

那金尼格的带领下就来到了澳门，三年之后又到了广东，一年之后又到了北京。那么他所掌握的西方科学知识啊，当时呢深得呢明朝政府的这个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就把他聘为政府专员。唐荣芳这样呢就进入了仕途，他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还不错啊，人缘挺好。然后呢，因为经常向这个老百姓展示他带来的一些西方的这些东西哈，就人们挺好奇啊，所以很喜欢他。这个人还十分敬业，他编写了科学这个论文啊，编译这个著书，然后推布天文啊，推行天文，就翻译德国的这个矿业呀、冶金方面的书，也就是说给明朝带来了丰富的这个西方知识。当然，唐中旺呢还不忘宣传他的基督教义，只可惜唐中旺没有说服呢崇祯信奉基督教，崇祯就被逼死在眉山。那么明朝灭亡，清朝开始，唐中旺呢就换了个主子，接着宣扬呢基督教义。和崇祯不一样哈，顺治呢，对这个唐中旺讲的这个知识很感兴趣啊，尊他为叫马法。马法在满语里是爷爷的意思啊，你看看，很尊重他，而且呢，对唐绍望呢言听计从，这顺治就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了。那么，为了支持基督教的传播，顺治皇帝呢拨款又拨地，在宣武门外呢建造一处呢天主教堂，也就是北京南堂。不但呢，这个顺治啊，对那个唐绍望呢尊崇有加，就连当时的老总督孝忠太后呢，也是把唐绍望视作座上宾，有时候这个外国人得到了皇宫的高度信任。那么顺治十年呢，唐荣旺呢被顺治皇帝呢赐予叫通玄教师封号。顺治14年呢，这个顺治皇帝呢又为唐荣旺啊，这个就是唐荣旺写了本书叫《天主堂碑记》，然后呢这个赐予了他一个这个匾额，叫通玄嘉靖啊。这个顺治亲自写的。那么顺治11年3月18号呢，就康熙出生了。那么在康熙出生前后几年，这个玄字啊，在顺治皇帝的心目中十分重要，就给唐绍望的这个赏赐的礼物当中2次带有玄字，自己的儿子名字也带有玄字。你看他那个赐的那个，他特别喜欢那个字哈。你看那个。咱们说了，给他赐那个匾额叫"通玄"嘛，这里就有个"玄"字哈，"通玄嘉靖"嘛。那么"玄"字啊，当然包含了唐若望所讲授的天文、历法、机械在内的一整套学说。由此可见，唐若望呢对顺治影响非常大。那么顺治24年呢，皇帝病重，继承人问题就成了一个关键。那么康熙作为顺治皇帝的三皇子，不可能成为继承人。虽然这时候呢，这个大皇子已经死了，但是还有二皇子福全，按照长幼排序，无论如何呢，也轮不到他。但这个时候呢，唐若望就说出一个谁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什么理由？玄烨出过天花，是吧？比如说，玄烨对这种疾病有了免疫力啊，也不会再出了。而那个福全呢，还没出过，难保以后不会出事儿。因为什么呢？大家对这句话呢是特别的信服，因为顺治就是出天花嘛，其中有一种说法是他出天花出痘死的嘛，英年早逝吧，所以谁希望这个皇帝也英年早逝啊？所以呢，从这点出发呢，玄烨还是最稳当的，是吧？你说顺治皇帝后来也经过几番斟酌吧，最终也是听从了这个唐若望的意见哈，册封了玄烨为皇太子。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玄烨呢能够成为，皇帝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是吧？当然还有皇家嘛，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等等等等。这题外话，咱们继续讲讲康熙的这个人生。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制秦鳌拜的故事。就康熙8年5月16号呢，就康熙单独召见了鳌拜，作为群臣朝野的大臣，鳌拜也没当回事儿。就大模大样的来了，这一进屋才发现，除了自己和皇帝，还有一群呢正在练布库的少年。布库啊是满语，指的是摔跤游戏。那么这群小伙子们、少年呢，鳌拜之前也见过，就没往心里去。康熙呢还和以前一样，

是吧？先给鳌拜赐座，然后呢，让人呢给鳌拜上茶。不过这一次啊，座不是好座，茶也不是好茶。康熙呢给鳌拜准备的椅子有一条腿是蛇的，然后全靠一个少年呢在站在椅子后面撑着，这才不倒。赐给鳌拜的茶呢，这茶碗事先呢是经过开水煮过的，鳌拜一接茶碗自然被烫得龇牙咧嘴，那么这个茶碗当时就掉地上了。与此同时，椅子后面那个少年就推了鳌拜一把，那么慌乱之中鳌拜就失去平衡，就摔倒在地。康熙就大喊一声说，鳌拜大不敬，给我拿下。那群呢这个练布库的少年一拥而上，叫鳌拜直接被摁地上了。这场啊智擒鳌拜的戏码呢，当然是16岁的康熙皇帝早就策划好的。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还得从几年前说起啊，就是公元1661年，当时8岁的玄烨呢被定为呢下一任的皇帝，改元康熙。康熙呢是人民安康天下太平的意思，反映了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励精图治、渴望安定的愿望。不过康熙初年的政局啊还真说不上有多安定。康熙继位的时候年龄太小，宫里呢是由他奶奶孝庄太后呢这个皇太后呢坐镇，前朝呢则是有几位呢辅政大臣说了算。其实顺治啊这个皇帝啊临死前呢就给康熙留下了4位呢辅政大臣，分别是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和鳌拜。这鳌拜呢在这四个人当中是资格最老，军功最高，所以他根本不把另外3个人放在眼里，就成为呢康熙初年呢朝廷里的头号的权臣。那么权臣控制下的小皇帝往往是面临两种结局，哪两种呢？你要么沦为傀儡，你要么成功逆袭夺回权力，是吧？在历史上呢这个事儿多了去了，是吧？咱们也多次讲过，是吧？那不用想啊，康熙呢自然是想走后面那条路。这康熙啊从小呢就特别爱学习，他把那个求知当一种乐趣啊，经常废寝忘食的读书啊，而且呢每次都读到深夜。最难得的是什么？他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反呢他非常注重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运用。话说有一次啊，他这个读这个儒家经典正入迷呢，鳌拜呢来汇报工作就看见了，然后鳌拜就非常不以为然，就说皇上，按祖制，你读点喇嘛经多好，看那些汉人写的文章有什么用呢？小康熙乐了，说此一时彼一时，哪有治理天下不读儒家经典的呢？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小小的康熙就懂得了什么叫因地制宜。当时的清朝啊已经不是称霸辽东的地方政权了，而是要统治中原广大地区的一个新王朝了，那你不重视儒学绝对不行。那么鳌拜一听不乐意了，说皇上如此不听谏言，以后我不管国事就是了。康熙呢照说，哎呀爱卿你没错，是朕错了。你看啊，一言不合就威胁皇帝，鳌拜确实十分嚣张。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康熙的反应，面对鳌拜的刁难，他能认清呢所处的环境，懂得呢和他周旋，这份认知力和忍耐力可不是人人都有的。那么公元1667年，当了6年皇帝的康熙14岁，可以正式亲政了。到了这个阶段呢，辅政大臣自然呢要交出手中的权力。索尼去世之后呢，身为辅政大臣之首的苏克萨哈就主动的提交了辞职报告。这个举动啊是别有意味的，因为既然苏克萨哈要卸任，那么鄂必龙、鳌拜两人也得跟着一起辞职才对。那鳌拜当然不想这么做，于是他就罗织了这个苏克萨哈24条大罪，说他心怀不轨、欺藐幼主、不愿归政等等等等，要求呢康熙对苏克萨哈呢施以重刑。康熙当然明白里边的猫腻儿，就没有认可呢鳌拜的这个指控。
鳌拜竟然连续好几天当面与康熙理论，说什么也要把苏克萨哈一家赶尽杀绝。那么康熙迫于鳌拜的压力呢，最后也只能同意啊，苏克萨哈一家呢就这么丢了性命。之后呢，鳌拜越来越不把康熙放在眼里，康熙呢却不敢拿他怎么样，还得主动呢给他台阶下。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还不是出手整治他的好时机啊，机会未到。其实康熙一直呢想找机会呢干掉这个鳌拜，可当时呢鳌拜的党羽啊遍布朝廷内外，就算是他想找人帮忙也找不到，万一走漏了风声还会打草惊蛇，那小不忍则乱大谋，他暂时呢只能啊这个被这个鳌拜吧颐指气使。不过康熙毕竟不是一般人，这个少年天子非常明白什么叫创造性思维，他直接跳出问题来解决问题。行，你鳌拜不是权倾朝野吗？那我就不在朝堂上和你对着干。于是怎么办呢？康熙呢就把这个鳌拜的手底下那帮狗腿子一个一个高升，把他们全部调走，以此来削弱鳌拜的力量。另外，你不是总是把我当小孩看吗？哎，那我就用小孩的办法除掉你。很快康熙啊就召集了一批啊身强体壮的贵族子弟，都是十几岁的年龄，让他们在宫里陪自己练布库。康熙目标很明确，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收拾了鳌拜，其他人全不在话下。同时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呢直接找一批现成的武士留在身边，鳌拜肯定会起疑心，而这十几个半大小子打打闹闹，放在谁谁都不会放在心上。果然鳌拜啊看那个康熙每天呢和这些贵族子弟在一起玩闹就挺高兴啊，觉得这个小皇帝玩心这么重，肯定胸无大志，将来更好控制。实际上咱们知道他想错了。摔跤的时候，康熙呢就对小伙伴们说，说你们都是朕的亲戚，你们到底是怕朕还是怕鳌拜？那少年们都表示当然皇帝最大了。好，既然如此咱就好办了。这才有了前面的康熙呢带领他们智擒鳌拜的一幕。但康熙对鳌拜呢并没有下死手啊，是把他革职抄家之后呢就给那个禁锢起来了。鳌拜呀作为三朝元老，从皇太极时呢就开始忠心耿耿，当年顺治呢能登上皇位也有他的功劳，所以说呢专权跋扈是有的，但说他想造反当皇帝倒不至于。这鳌拜只是满洲啊旧贵族的一个代表，他们幻想着啊还用这个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那套办法来管理国家。但康熙呢是顺延了顺治治国的思路，就希望重用汉人，重用汉法，努力推动整个国家进步和转型。子和权臣之间关于权力的斗争更是两种呢治国理念斗争，必须分出对错，但不必呢决出生死。所以呢当鳌拜啊除掉这个鳌拜之后啊，这个鳌拜已经不能阻碍自己了，就康熙呢也没有必要给自己扣上一个迫害功臣的恶名。你看相比他爹哈，他爹就把多尔衮嘛掘墓鞭尸是吧，和他爹相比康熙算是非常厚道了。哎，打这开始少年康熙呢终于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呢来统治清朝这个庞大国家了。不过呀鳌拜

0: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
1: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0: 啊，现在是假期，是吧？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啊，这个一家人呢去旅游，尤其是带孩子啊，因为平时现在无论是小学、中学、高中就不用提了，学业都挺重的，是吧？借着难得假期呢，溜达溜达其实挺好的啊，别给孩子老关在这个教室里，是吧？有条件、有机会，尽量能走走就走走啊。如果您旅游，可能说，比如说有人去上海。如果在2008年之前你要去上海旅游的话，你肯定要去一个地方，或者是这个旅行团也会给你安排啊这样一个行程景点，就是去上海哪儿的。你这些上海大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哈，就是1917年的一天哈，当时中国最大的游乐场就上海大世界开业。那么1917年的中国是什么时代呢？就是清朝刚刚灭亡没几年。那么繁华的大上海当然要有跟大城市配套的东西，发达的娱乐业就是大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于是呢，在1917年的今天，当时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型游乐场就上海大世界开业了。上海大世界都是啊各地的地方戏，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是一个大规模的移民城市，上海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移民，江浙一带的人最多，包括宁波、无锡、扬州等地等等。当时呢，中国人呢最大的娱乐就是看戏啊，不同地方都有。我们小时候那个读这个语文里啊，读这个鲁迅先生的小说是吧？里边还有介绍这个绍兴的社戏是吧？那么各式各样的地方戏呢，都会在上海大世界。

些利演，这就极大安慰了那些啊到大上海来淘金、到大上海来讨生活的人。上海大市的票价呢还非常便宜，它不同于那些中共欧美侨民出入的外侨俱乐部，像什么英国总会、美国总会或法国总会等等，那里呢只对洋人开放，华人不能入内。去那里消费的项目，除了喝咖啡、抽雪茄、吃西餐、品洋酒之外，主要是开展各种体育娱乐活动，比如跳舞啊、喝酒啊、游泳啊、打台球等等，完全是西方流行那一套。上海大世界呢，虽然也是在法租界内，但是它是为广大中下层阶级啊这种市民服务的，门票很便宜，而且一张票价。当时啊，刚刚脱离了这个蒙昧状态的上海市民的心目当中，他认为 X 光什么意思呢？就是 X 光透视，就是透过 X 光可以看到人的衣服里面是什么样子。当然，现在大家知道 X 光透视呢，其实只能，然后怎么办呢？就光亮一下啊，这个影儿啊，那姑娘那个影儿嘛，就脱件衣服，再亮一下，再脱点衣服，等脱到裸体的时候，光也灭了，是吧？那大家的哎，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觉得哎呦，这钱花的好值。上海大世界呢，可以说当时是非常繁华。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代啊，一个能有巨大利润的游乐场，一定是需要黑白两道一起来维护。大世界每天有那么多的人进进出出，有这么多的戏要演，治安等各方面都需要有人来维护。这时候办起来了，但后来呢，却由上海的黑白两道大亨黄金荣接手了。黄金荣呢，就是租界的探长，法租界巡捕的头，就等于当地的警察头子，同时呢，又是当地的黑社会大亨，所以黑白两道他都能摆平，也只有他这样人才能控制住这样的地方。对黄金荣接手之后呢，这个大世界啊，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因为黄金荣呢，也懂一点的经营之道。啊，知道呢，只有让演得好的戏班子进大世界，才能吸引住更多的顾客。据说呢，他会亲自呢把关看戏班子表演，只要得到他的点头允许，就可以进场演出。当年的大世界就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地方，成为上海最大的标志，有所谓"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的说法。上海大世界直到2008年才关闭。啊，那时候很多到上海的人呢，都会去6、7月份，老头老太太呢，拿一个这个竹椅子，竹的那种半躺的这个躺椅，然后边上有个小茶桌。那时候我记得院里还有个大槐树啊，挺大的，那现在都没有了，都拔了。那院里头，然后呢，他们就听那个戏匣子吱吱呀呀，更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年轻人呢，就那个时候年轻人也是与时俱进的。人家会喜欢电影，喜欢西方音乐，喜欢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地方戏啊和杂技这些传统的东西慢慢就衰落了。再有一个呢，黄金荣本身呢是黑白两道大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就不允许他再经营了。哎，有一张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镇压反革命时期的一个著名照片，大家肯定还有印象，您看过在网上。就当时呢，大老板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扫地，那上海的老百姓看到这张照片啊，都拍手叫好啊。旧社会为非作歹的流氓黑社会，从此呢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世界也变干净了啊！那些黄赌毒的这个脏水也被清扫一空了。这张照片是非常有震慑力的，据说啊，传到香港以后，吓死了上海另一位大亨这个杜月笙啊。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啊。之后，大世界呢就逐渐。

0: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
1: 事儿哈。哎呀，这个我们单位同事，哎，尤其这个美女同事们哈，前段还有人搬了一个这个咖啡煮咖啡的这个仪器哈，我也不太懂啊，煮的咖啡豆啊，这个整的还挺香啊。现在喝咖啡挺流行哈，但是呢，很多人对咖啡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咖啡对身体没好处，是吧？说那个除了这个提神呢、上瘾之外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那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近几年来啊，这个科学研究发现呢，适量喝咖啡啊，对人身体有很多好处。首先来说，适量喝咖啡有利于心血管系统。你看很多人喝完咖啡之后啊，有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等不适感。以前呢，很多人也认为喝咖啡状态有关啊，不是咖啡的问题。然后呢，研究这个医学研究者就采用了更严谨和科学的方法，对咖啡的健康风险进行了大量的临床研究后发现，适量饮用咖啡有利于保护心血管系统和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因为当咖啡因呢通让你这个产生的这个高血压，而咖啡豆的含有其他的有益物质，比如抗氧化物质，就可以降低呢低密度呢这种脂蛋白和胆固醇的氧化，有利于呢保护心血管系统。数据显示呢，适当的喝咖啡可以降低未来十年内冠心病的风险。平均每天两杯咖啡可以预防心衰啊。你就记住啊，这个咖啡啊和这个房性早搏或者是室性早搏之间没有关联啊。另外呢，适量喝咖啡有利于预防糖尿病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咖啡具有改善呢糖代谢、胰岛素分泌的作用，可以显著的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研究认为呢，这可能是因为呢，咖啡当中含有绿原酸，绿原酸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减少葡萄糖吸收的植物抗氧物质作用。比如说喝咖啡的人哈，后来统计就是发生糖尿病的概率是不喝咖啡人群的一半。另外呢，适量喝咖啡有利于呢降低呢乳腺癌等恶性肿瘤。近年来，一个涉及到30万人、历时20年、集结了10个欧洲咖啡消费大国的研究数据表明，不论呢你喝的咖啡当中含不含咖啡因，都与得不得呢这个乳腺癌没有直接关系，甚至绝经后喝咖啡的女性，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更低。另外，喝咖啡呢和食道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之前呢，有人说啊，这个喝这个咖啡呀、说容易引起食道癌，其实这个错误的在哪儿呢？它不是咖啡的问题，是温度的问题，是吧？有证据表明，适当的喝咖啡可以降低呢宫内膜、前列腺、头颈部恶性肿瘤、基底细胞癌、黑素瘤等肿瘤的发病风险啊。另外呢，科学研究发现呢，咖啡有利于增强在接下来的2到4年内发展成为老年痴呆症。我这话您能理解。

解吗？如果你现在是轻微的认知，然后呢，你喝咖啡，两三年之内起码呢，避免喝咖啡还有利于心理健康哈、这个调节情绪，预防抑郁的发生。研究表明，每天呢适量喝咖啡的女性，与几乎不喝咖啡的女性相比，她抑郁的发生的风险可以降低15%。那么在适量饮用的范围之内哈，其抑郁发病率可降低20%，也不容忽视啊。第一，咖啡容易引起体内呢钙流失。咖啡当中有三种成分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钙流失，它分别是钾、草酸和咖啡因。因为钾和草酸的营养很小啊，就不说了。咖啡脱钙的，那么怎么办呢？爱喝咖啡，为了使钙流失影响最小，可以在喝咖啡的时候添加纯牛奶，用牛奶当中的钙中和一部分咖啡因，同时弥补一些咖啡因和草酸造成的钙流失。第二个呢，就是大量饮用咖啡，我说啊，容易乏。那么他为了提神呢，往往呢加大剂量喝这个咖啡，效果却是越来越差，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啊。那么习惯大量喝咖啡提神的人呢，一不喝咖啡就会感到不舒服，会有类似于感冒的症状。从医学的药，另外啊，喝咖啡容易引起肥胖，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人喝咖啡都是含糖的，纯咖啡是不含糖的或含糖很少，但是呢，很多人喜欢喝速溶咖啡和添加糖和奶精的甜咖啡，奶精含有啊提神，不过这种提神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科学研究表明，大脑呢对咖啡因的敏感性，肝脏产生代谢咖啡因的酶的多少，都对咖啡的提神效果有影响。咖啡对不同的人在提神程度和提神速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有的人呢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另外啊。有资料表明哈，每天饮用的咖啡大于5杯，那5杯什么概念？就1杯是150毫升，大于超过5杯，或者是咖啡因的摄入超过400毫克，不会有健康问题，是吧？饮用咖啡呢，可以减少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神经这个障碍疾病的发生率。目前呢，越来越有研究数据表明，适量喝咖啡或茶类饮品不仅不会造成伤害，反而对健康呢产生促进作用。一项呢对于超过40万咖啡喝咖啡人的长达13年的随访表明，喝咖啡可以降低10%左右的死亡率。当然啊，这个许多研究呢往往具有局限性啊，但是呢，虽有局限性，我们已经感觉到哈，这个喝咖啡。喝咖啡虽然是利大于弊啊，但是要适量，要讲究方法，喝对了才能享受美味的同时收获健康啊。咖啡对人体的益处和风险也是因人而异啊。以下人群呢就不适合于喝咖啡：孕妇和就是喂奶的孕妇啊，这个最好不要喝咖啡啊，因为咖啡因有导致流产和难产的风险啊，所以孕妇最好不要喝咖啡。如果你非得要喝，尽量少喝或者选择低咖啡因的咖啡。儿童和青少年不要喝，因为孩子的这种肝呢、肾呢、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对咖啡因呢更敏感，解毒能力也比较差。咖啡因在体内代谢的半衰期呢会比较长，所以12岁以下的儿童禁止摄入咖啡因。对于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摄入咖啡因的量也不要超过100毫克。另外，患有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要注意脱钙问题。因为喝咖啡会引起骨质疏松，所以做好补钙的这个措施。再次提醒，喝没问题，喝的同时多喝点纯牛奶。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虽然说喝咖啡有利于保护心血管疾病，但是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人喝咖啡要慎重。咖啡因有升高血压作用，如果平时不喝咖啡的高血压患者。喝咖啡可能会使这血压骤然上升，高血压控制不好或正在压力的状态下，或者是情绪紧张的高血压患者，喝咖啡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再给你做几个提示吧，第一个，喝咖啡首选是纯咖啡啊，
加点纯牛奶的咖啡也可以，但不要喝加糖、加那个风味香精、加奶油和巧克力糖浆的咖啡。这些所谓的咖啡伴侣并不是健康伴侣，对人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不要太烫，温度大于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都会伤害食管，长期喝热饮品会有发生食道癌的风险。另外不要在空腹时候喝，咖啡呢对肠道存在一定影响，空腹喝会伤胃，因为不喝咖啡了。另外餐后啊也不要马上喝咖啡，因为它会导致呢胃食管反流，因为咖啡因会刺激呢食道下端原来本应该啊紧闭的这个括约肌，它就造成括约肌松弛，使里的胃里的东西反流到食管啊。午饭后呢隔一段时间喝咖啡也比较好，但是在下午啊，尤其是接近傍晚时就不要再喝咖啡。

0: 啡了，因为容易影响的晚上的睡眠啊。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啊，给你总结一下，您记住就可以了啊。就是好掌握的话，我告诉你，大概就是你上咖啡店买那个大杯现磨咖啡的量，就不要超过这个。因为在咖啡店买那个咖啡大杯大概是473毫克，别超过这个量。提醒孕妇不要喝这个咖啡啊，因为咖啡因有导致流产难产的风险啊。咖啡喝咱就喝纯的，少喝添加的。喝咖啡讲究时间、空腹和这个吃的特别好，最好别喝，是吧？过一段再喝，明白了吗？好，今天说的咖啡，明天呢，我再跟你说说奶茶的事儿，是不是？您也发愁，您的孩子经常喝奶茶，您明知道这个奶茶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架不住孩子爱喝呀，愁人不愁人？愁人啊！嘿嘿，这奶茶到底？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2: 我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北，
2: 我想去趟新疆。
1: 隔壁沙滩边，
2: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2: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0。
3: 好了，锦绣之衣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衣，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衣，锦绣之衣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位好，欢迎来到交通广播。你好 ，taxi， 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我现在呢，一直是望向窗外啊，这有多少天了呀？都算不清有多少天了，一直都是阴阴的。今天我终于可以在阳光下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大家都还好吗？最近呢，接连的下雨，天气阴晴不定。遇到大雨天呢，不少师傅干脆就说我雨休一天吧。暂时不出车了，给自己放个假，实际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但不管怎么说啊，今天太阳出来了，无论生活节奏快慢哈，咱们这个不能紧绷着，到中午的时候呢，咱们得安排午饭。各位弟哥弟姐，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呀？适时的停下来歇一歇，调整一下身心，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通过中波86000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小圆圆呢，是圆圆满满的圆，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中午好啊，欢迎鲁宁牛叔，我要去爬山。

朋友们录制好的歌曲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我们的群号码呢是255538967255。我得把这个歌词找着了啊，爱你十分累七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0: 小光，这是在哪里录的？岁月如笔，写春秋。我都说了啊，这个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第六款，捋一下，咱们前五款都谁来着？我想想啊，第一款呢，我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嘉义啊，然后呢。因为最近这首歌太流行了，各种短视频呢，包括就广场舞啊，这哪儿哪儿都是岁月如笔写春秋。然后宝妈啊，宝妈现在呢也在我们这个歌友的这个联盟群里了。的哥不是的哥，出租车司机宝妈啊，的姐宝妈。第二款，第三款呢是 DJ 版的白玫瑰啊，是不是？第四款的呢是文艺猴啊，文艺猴。唱的相当有质感了，第五款呢是二人转版带自我解说的龙须哥，今天是第六款，谁呀？小光也是我们的一位的哥，我就说了，我说咱们共同学唱这首歌，太漂亮了，今天这小光啊演绎的很有味道，不同凡响，小光版的。独有的声线，歌里面的情绪娓娓道来，多了一份深沉啊，代入感极强。听小光的歌，能够感觉到的哥的姐啊，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平日的那种酸甜苦辣，一字一句都直戳人心啊。小光带来的这首歌，满腔的深情，是不是？带着他浑厚的、带着磁性的嗓音。咱们节目里的第六首翻唱《岁月如笔写春秋》，经历了生活的打磨，每一位演唱者诠释的感觉都是各有不同的。是的，对比之前我们一共有六款了，都是不一样的。那小光的这一款是不是也深深的打动你了呢？谢谢小光的分享，《岁月如笔写春秋》，下一个第七版啊，我看看是谁。交广之夜呀，交广之夜在19号，也就是这个周日。现在订票当然来得及呀，因为我们因为安全的这个考虑啊，是改到呢，从上礼拜天改到下礼拜天了，还有4天的时间啊。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擒敌、
1: 斩将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灵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灵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灵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好了，我看大家对于交广之夜还有新疆的旅行都是非常感兴趣的。你要是这个订票的话，刚才这个电话已经是跟朋友们讲了，还有我们打

交广之夜就可以收到订票的二维码，直接订票，然后到这个港子大叔考鹅或者是锦绣校服，刚才的这个电话联系完之后，可以去领装备啊。要是新疆的话呢，拨打21369211，看看还有没有位置。我据我所知啊，咱们有的团友就已经报上第二团了，是不是第一团已经满了呢？这个是德奈广告，我会哼哼旋律，但是记不住歌词，是这样呢？

是这样式的吗？你会哼哼调也行，你发语音让我听听，我都不信你会哼哼调。那不是说将你，还有好听的歌呢，来，有请最甜的名字，谁呀？没错，七斤糖，老大，这是歌名啊。

哎呀，你看哈，七金堂的演唱，我就听这个歌啊，歌名只有两个字，老大。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老大是谁？就比如说，老大朋友之间，这总得有一个老大啊，都得听老大的，老大说啥是啥。老大一定是非常有魅力、有威力的、有权威的，也不是说盲目的就听从他。那为什么管他叫老大？那一定是人家有老大的这个气概啊，曾经江湖英雄，他的决定是值得信赖的。就这旋律。

第一响，七金堂啊，带着我们全员蹦迪呢，节奏特别的硬了，马上啊，就根本你就忍不住，你要是在这个旋律之下，你要是能忍住，你自己都不得劲儿，你浑身都直痒痒啊。每一个音符都在点燃你的细胞，让你全场炸裂。这首歌，七金堂带给我们的魅力就是什么呢？让你沸腾，让你感受这种豪情、明快、动感，这样的歌曲简直是太有感染力了。哎呀，这个既有霸气，还有热力。哎，这首歌谁唱过来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我怎么对这首歌那么熟悉呢？我们有请和光同尘。

摇摆星期二啊，都摇起来了，花儿未眠。这是要看世界杯呀、啊！明天是不是就半决赛了，四分之一决赛了，是吧？15号凌晨，我记得。暗恋者的内心独白。谢谢和光同尘深情的演唱。对的，刚才呢，老大的演唱者，对，是七金堂，最甜的老大，听广播不怕声大，没差几个小时是吧？你们两个是双胞胎，所以呢，你生活中的老大就是你的，这个双胞胎的姐姐，好幸福呀！你们是一辈子的伴儿啊。最亲近的人，大家帮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所有听众，问候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今天的锦州啊，真的是太适合敞开心扉拥抱生活了。告别了连日的阴雨闷热，7月14日呢，全市是晴转多云，风力清爽不黏腻。从今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8点呢，市区黑山临海一线最高温度达到了29度，北镇28度，东北风是3到4级，海面呢是5到6级。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泡在水里了。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也是全市晴好，南风2到3级，市区北镇临海最低气温20度，黑山一线18度。那14日的中午12点一直到明天早晨的8点，东北风转南风是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而15日的早晨8点到16日的8点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同时呢，锦州市的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8点的时候呢，也发布了一则蓝色的大风预警。那预计呢，今天9点到明天8点呢，市区以及渤海北部呢，偏北风会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水上作业、户外出行，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风清天蓝，暑气消散，不管是考完试的学子，规划暑假的家庭，还是正在为孩子升学忙碌的家长啊，此刻呢都能够拥有一份清爽的好心情。在这样充满希望的夏日午后，咱们的节目呢就要送上贴心的天气提醒，更要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教育升学成长规划、暑假提升的话题，都是满满的干货与激情，陪伴每一个家庭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现在呢，正值2026年暑假的黄金期啊，咱们锦州中考志愿填报已经结束，高考录取也是火热的进行当中，新高一衔接，大学生职业规划也是全面的开启。今年呢，锦州中考人数呢可以说是再创新高，公办高中也是持续的在扩招，指标到校的政策在全面的升级，还有太和区经济开发区的初中同步享受了7所市属的这个高中的指标福利，第四、第五高中也新增了指标到校的名额，让更多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拥有冲刺优质高中的公平机会。那高考这边呢，辽宁的本科批啊，提前批录取

成长，助力学子们圆梦。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会持续的同步更新新气象最新的这个气象还有路况啊，也会深度的去解读锦州本地教育的一些热点升学的干货。那希望呢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的去分享一些有用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先是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生来自由》，一首很好听的歌送给大家。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
2: 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公

0: 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邻，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5177。
1: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眼下呢，咱们锦州的中小学生的暑假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咱们已经告别了紧张的期末备考，孩子们呢也终于是可以卸下了书包，尽情的撒欢儿。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家长也在琢磨啊，这个暑假该带孩子去哪玩的开心又有意义呢？经过了这几天连绵的雨天，那咱们本周呢，锦州的天气呢，更是为我们送来了一份绝佳的出行契机。从今天开始啊，咱们锦城的天气呢是一路向好的。14号晴好清爽，15号晴转多云，气温舒适，16号依旧晴好，17号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呢，我觉得在这个暑假呢，带着天气啊，我们能够感受得出啊，最近这段期间呢，夜晚的体感呢非常的舒适，既没有连日的高温暴晒，也没有持续的暴雨影响。不管是水上狂欢还是户外演出呢，体验感都会直接的拉满。那说到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交广之夜呢，我相信我们的老友一定不会陌生啊。这是咱们交广一年一度的宠粉狂欢的盛典。往年呢，我们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打造过水上巅峰对决，在笔架山广场举办过海鲜夜宴、海鲜音乐、海洋音乐会。那今年呢，交广之夜依旧呢诚意满满啊，主持人天团现场互动、趣味的游戏、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网红打卡项目，有超多的这样的一些好玩的东西，那特别的适合在暑假里边亲子家庭还有学生结伴好友同行，既能够让孩子们释放暑假的这个压力啊，又能够拉近家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份距离，更是咱们锦州人自己专属的夏日独特记忆。其实对于刚刚放假的中小学生来说啊，周日的天气呢简直就是为这场活动量身定做的。白天孩子们可以好好的休整完成暑假作业，傍晚出发前往活动现场，吹着温柔的晚风玩水看演出，跟咱们交广和京广的主项目呢也务必遵循现场的安全引导，未成年人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文明参与活动，守护假期的快乐。这个假期让我们暂时放下书本的忙碌，放下工作的疲惫，带着孩子陪着家人一起奔赴这场属于锦州人的交广之夜。在清爽的夏夜里，听着属想要了解交广之夜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报名福利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交广之夜四个字，输入交广之夜四个字，您就会得到一个链接。那这份链接里面呢，会为您详细的介绍时间地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要是去买票的话呢，还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大礼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本周日的欢乐聚会，也祝愿所有的中小学生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又充满惊喜和快乐的暑假。那说到这次暑假的惊喜与快乐呀，我觉得不仅仅是交广。
3: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4: 我有一个梦想，
3: 天山南北，
4: 我想去趟新疆，
3: 戈壁沙滩边，
4: 必须去新疆。
3: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4: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5: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了。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咱们交通八月啊，咱们内地呢可以说是有持续的高温闷热，酷暑难耐啊。那如果你要是想找到一处清凉的秘境，远离燥热，远赴山水，就不用纠结目的地。

了。那这一次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交广天马联合定制的重磅的暑期旅行，北疆风华轻奢揽胜的双飞九日精品旅行团，就是您最好的选择。这是真正为咱们锦州听众量身打造的独立品质团，全程呢是锦州旗帜专属领队全程的陪同。这一趟呢，咱们依旧呢是没有外地的散客，没有陌生的拼团，熟人团队出行，省心安全更是放心，并且呢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纯玩沉浸式的旅行，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留给风景，不浪费旅途的一分一秒。其实提到新疆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担心啊，路途远呐，套路多呀，包括隐形的这个消费加价呀，还有行程的拥挤劳累。这一次呢，咱们会彻底的告别普通旅行团所有的痛点，做的是轻奢纯粹高品质的新疆深度之旅。八月的北疆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也是最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时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0多度，清风徐徐，凉爽通透，是天然的避暑天堂。草原翠绿无垠，湖水澄澈碧蓝，瓜果呢是香甜多汁的，既有夏雪山、湖泊、森林、草原、戈壁、雅丹、沙漠、古村落，八大绝美地貌一网打尽，一次旅行看遍新疆的半壁江山。我们呢会依次带大家走进人间仙境，天山天池，皑皑白雪倒映在澄澈的湖面，碧水蓝天，云影流转，随手一拍呢都会是壁纸级的绝美大片。奔赴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湛蓝的湖水连着无尽的草原，风吹草浪，湖水粼粼，辽阔治愈，足以治愈所有的疲惫。同时呢，还会带您深入中国最美的村落禾木村，沿着绝美的小众的阿河公路穿行，沿途呢是层林叠翠，山水相依，原始的木屋袅袅炊烟，就好像是藏在深山里的世外桃源。还会带您走进除此之外呢，还会带您打卡色彩绚丽的五彩滩，日落时分斑斓的像画一样，还有会带您探秘壮阔雄浑的世界魔鬼城，感受雅丹地貌的苍凉与震撼，穿越壮观的独子山大峡谷，去触摸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漫步热闹繁华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沉浸式的感受浓郁的西域人文风情。我们的整条设计呢真的是超级的科学啊，不走回头路，而且呢还会打卡像这个阿河网红公路、独库公路零起点，还有沙漠公路啊，把新疆区间车呀、禾木的区间车啊等等，所有的这个景点的区间车，通通都不用大家额外的掏钱，不用现场排队购票，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全程畅玩。在出行的配置上呢，我们全程主打的就是一个轻奢舒适，会严控35人的精品，轻松的休憩，彻底告别旅途的劳累。那住宿方面呢，我们的品质更是在线的，会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高品质的酒店，干净安全舒适温馨，同时呢会额外赠送给您一晚机场中转酒店，解决旅途奔波的后顾之忧，每一晚的休息都是安心且舒适的。那很多朋友想去新疆啊，都会担心这些套路呀、隐形消费呀、强制购物。那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交广天马专属独立团呢是纯玩没有购物的，而且呢我们以往的这个八月盛夏避开酷暑，奔赴北疆，去吹赛里木湖的风，去看喀纳斯的水，去走辽阔的沙漠公路，去吃最甜的新疆瓜果，感受清凉的夏天，绝美风光，浓郁的风情。暑假假期有限啊，美景也不等人，咱们锦州专属独立团的名额，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213-6921 213-6921，您呢可以随时拨打，跟我们一起来开启一场高品质的零套路的新疆轻奢之旅。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收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要是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详尽的介绍，比如说我们都会去到哪儿啊，我们的出发时间呢以及我们的价格啊。出发的时间我们一共分两个团，第一个团呢是8月15号出发，第二个团呢是8月

22号出发。那我们的报价呢，就是相对啊，根据年龄呢，会有一些详细的划分。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八月是7780元。那8月22号出发的这个团呢，它的报价呢，60周岁以下啊，就是跟8月15号的相比呢，要低上300块钱。60周岁以下呢是7980元，60到64岁是7780元，65周岁以上呢是7480元，这就是我们的报价。那一小团每个团只有35人，所以说呢是先报先得。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这趟行程感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回复新疆这两个字，或者是回复旅游这两个字都是 OK 的，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旅游都 OK， 那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会有刚刚我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详尽的介绍。好了，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新疆，或者是拨打电话21369211都是 OK 的。那这样的一趟新疆之旅，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份不错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向风》。

0: 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1: 我想去趟新疆，
0: 隔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和睦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大家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锦州学子们，那暑期呢正是升学规划的一个黄金时期。不管呢您是此刻呢刚要上高中面临选科，还是刚要上大学，想为你的未来铺路，以及呢你或是大四准备考研保研的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就共同带着积极的心态啊，公局共建的双一流的 A 类高校，它是以水利工程、化学工程、力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为王牌，它的主校区和盘锦校区呢都是协同发展的，主校区整体的保研率它是超过了40%，普通班呢大约是35%。第二所就是东北大学了，它扎根沈阳，是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工业强校。计算机、自动化、材料、冶金都是全国顶尖的，在2025

年整体保研率呢，大约是22.3%。它设有普通类，还有创新特长类，支教友好。它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领域的一个人才的摇篮。这两所高校呢，都是对咱们辽宁考生非常非常友好的，因为啊，它本地的生源名额特别的充足，不管是本校生争取推免，还是外校生报考。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大公在2026年的保研的最新政策啊。那其实呢，2027、2028呢，应该会相差不会特别的大，我们都会可以做以参考。无论呢您是高中的学生，或者是高中的家长，以及初中生和初中家日志应届的本科，没有学术不端违纪处分的，那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条件就特别的基础了。就总而言之，你就是正儿八经考上的，你中间没有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纪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违纪处分都是 OK 的。那原则上呢，四级的考试啊，四级英语，四级呢把英语这个学科当科学科给他夯基夯扎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觉得就是高中的这几个学科嘛，你看语数英、物理化学、历史、政治、地理、生物，这些科只有英语这一科它是从高中到大学，包括你研究生、博士生。那我们的话题展开啊，不是以英语为主啊，但是我要带一句，就是你在大一的时候，你要是考英语四六级的话，你的通过率是最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高中三年的英语底子会特别特别的扎实，有高考的加持，你的整个的这个英语的水平可有可能极有可能啊，是你如果你大学不这个保研呢，原则上呢四级是要超过425分的，六级高分呢则更有优势。同时呢四年至前六学期、五年至前八学期一定要修完你的必修课，必修课的这个不及格呢不能超过2门。我再来说一下，就是你的所有的必修课不及格不能超过2门，这个呢是你保研的一个基础。那常规的推免是这样的，就是你专业排名如果是前40%，你就可以申请。像创新实验班呢，拔尖基地班呢，它是可以放宽你的排名的，入50也是可以走创新特长推免。那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大师班的这个拔尖的项目，满足绩点大于75分，挂科小于1门，你就可以100%保研了。我说的是保研啊，保送研究生。我们再然后我在这个渤海大学，你都是可以来这个大公去研究他的这个研究生的政策。我们再来说一说保研的准备啊。保研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你准备时间很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建议大家从大一开始呢就可以快乐的蓄力了。大一和大二要打好绩点的地基，你一定要认真的对待每一门必修课，争取啊排名靠前，不要死读书啊，劳逸结合拿点奖学金。当然英语还是那句话，越早越好，大一冲四级，大二冲六级，雅思托福的分也可以轻松的拿下。就是英语呢你学的越早，你对于高中积累的那些东西呢你就越不会忘。大一下学期到大三上学期呢，可以说是科研竞赛，你需要两手抓的，早进实验室，早进课题，早进团队，这个就是大连理工著名的三早计划。你可以参加数学建模，还有挑战杯、机械设计等等竞赛，发一些普刊呐、核心的论文啊，申请专利，创新加分都是超级给力的。到了大三的暑假啊，像这个夏令营推免冲刺阶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需要准备的是个人陈述、成绩单、推荐信，然后呢积极的去参加大连理工学院各项的这个夏令营，优秀的营员是可以免复试的。到了9月份呢，就要关注研究生院网推的推免通知，提前联系你的导师，打磨面试的口语。然后你到了大四的上学期呢，就需要这个系统填报和复试的准备了。9月份你会拿到本校推免资格，然后即使呢在研招网去填报复试呢，会侧重一些专业的问答，像骗迷茫没有关系啊，大家呢只要脑子里边有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概念，你就会知道在大一的时候你需要准备什么。你可能也会计划在高中的时候我选科到底选哪几科，或者是你高二高三已经选过科了，你就会知道我报哪所大学可以能够有保研的这个资格，门不及格不能够有两门不及格，那其他的院校想必也是 OK 的。那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早的给自己做好规划，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那再有呢，咱们说完了这个，说完了大公啊，咱们再来看一看东北大学，425分。当然了，如果你是艺术类的或者是体育类的呢，是可以适当放宽的。那普通类推免GPA 专业呢是前30%，创新特长类呢是前50%加上突出的成果。那支教团以及国防补偿计划同样也是前30%是可以申请的。2024届呢大约是18人，7人有专项名额。那关于推免考核呢，就是你的综合成绩加上绩点折算分了。重综合的考核分，像竞赛、论文、学生工作、志愿服务，这些都是可以加分的。那管理技术岗位是10到11月可以报名，12月会考试。推免复试侧重专业的面试，加上英语口语，加上综合的素质。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夏令营的优秀营员呢，也是可以优先录用的。同时呢，东北大学是就可以预报名了，你可以提交申请表、成绩单、获奖证明等等这样的一些材料，公平公正的择优录取。说到这个保研呢，各个学校的准备都是大差不差。首先大一的时候，你要一定要成绩好，要吃透高数、英语这些，高效学习才是王道。那第二呢，就是在大二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科研以及竞赛的进阶，你可以跟着导师去做一些项目，参加电子设计、智能制造等等一些专业的竞赛，还有入党志愿服务，这些呢都是可以为支教团推免积累经历的。到了底复试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学院的一些推免的细则，综合的去准备一些面试，展现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支教团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呢，也会额外的去准备，需要你额外的去准备面试政审环节的。其实呢，哪个心态去读书，千万不要内卷，千万不要焦虑，当然也千万不能摆烂。如果你说我想上大学，我可下轻松了，我要佛系的休整那么一段时间 ，OK， 对不起呢，那可能呢保研，如果你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那除非你是天才，否则你的保研之路将会比较的艰难。这里呢有一个报考的时间线啊，那大连理工大学呢，如果你要是想要考研，不是保研，要是想考研的话呢，大家要记好几个报考的时间线。9月份，你看现在是7月份，还一个多月，9月份考研的话呢，你是需要预报名的。10月份会正式报名，12月下旬呢有初试，第二年的2月份呢会查分，3到4月份会有一个复试，复试呢会含有外语测试、专业素质、综合能力。复试不及格是不予录取的。大家看一下啊，此刻敲黑板啊，划重点，依旧是有外语测试。所以说外语呢，真的是你从小到大夯实基础的一个，就可以一直加持到你博士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它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学科，物理、化学、历史、政治、生物、地理这些学科，它有可能会根据你的专业，你会有所取舍、有所倾向。但是外语不是，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外语它会一直加持到你整个学业生涯的结束。所以说，英语一定要好好学啊，背单词、背单词、背单词。好，题外话啊，刚刚说的英语是题外话。那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大连理工大学考研的这个报录情况啊。像这个热门工科呢，基本上都是3.5:1的，或者是4.5:1也是有的。像冷门专业呢，就2.5:1左右吧。第一志愿保护是很到位的。调剂优先优质生源，专业课呢是自主命题为主，会侧重一些基础啊，加上一些科研思维。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想开始吧，咱们从年初开始，比如说现在是2026年啊，你从2027年的1月到6月，这属于你的基础阶段。那这个时候数学、英语一定要打好地基，每天一定要高效3到4个小时的去学习，配合运动放松。到了7到10月份呢，它是一个强化的阶段，这个时候需要你刷真题，梳理专业的
框架，然后暑假集训呢也会帮助到你起到一个劳逸结合的作用。到了11到12月份呢，就是冲刺阶段了，模拟考试啊，背诵政治，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持好你的阳光心态，一天一定要有一点时间给自己运动。你不管你是出外跑步也好，打球也好，甚至跟你的心上人在阳光下散一散步，这些呢都是可以缓解我们考试压力的。就是说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学习的机器，你在学习的同时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说到这个备考的复试准备啊，大家可以观学考研的备考攻略。东北大学呢，2026年有74个学硕加5个专硕招生，复试的比例呢达到了120%左右，12个学院取消笔试，面试权重提升，像退役的士兵、基层服务项目的初试呢会，还有自动化热门专业，它的竞争特别的激烈，工程管理专业。工程管理这些呢，它的专硕大约是2.2:1，专业课贴合实务，非常，就是专业课呢是很贴合实务的。如果你要是跨学科一大二的时候，我们要先确定目标，学好核心课，提升科研的背景。到了大三大四呢，就要公共课系统的来复习了。数学分阶段的刷题，英语呢要坚持每天阅读，专业课参考官方大纲和历年的真题。在复试阶段呢，要985都非常的看重学生的综合素养、创新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它并不是唯分数论，保研的核心呢就是长期自律加上多元的成长，不是一时的突击。而考研的本质呢，则是目标清晰、脚步稳定，每一份早起的努力倒率翻倍。遇到瓶颈呢，还可以找一下学长学姐来全程的去指导你一下，我们也可以多交一些朋友。咱们辽宁呢，一共就这两所985的双一流顶尖高校，既是家乡的骄傲，也是咱们锦州学子处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如果大家呢还想了解相对具体的专业化报录比，还有历年的分数线，以及导师推荐啊，需要个性化的这个保研规划，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后续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为大家。

那天气变化也为正在享受暑假的规划未来的学生们带来了满满一整期的干货与陪伴。那首先呢，还是继续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那我市未来几天呢，天气呢是以晴好为主的，风力呢是偏大，而且呢会伴有一些蓝色大风预警。那在这里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接注意。

然后呢，整体呢，今天的气温还是凉爽舒适，告别了连日闷热的多雨天气，非常的适合大家暑期外出闲游。尤其呢是本周日啊，天气条件特别的优越，温度适宜，晚风舒爽，可以说是最适合户外活动的一天。大家呢也可以带着家人，带着朋友，走进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专属交广之夜的现场，在轻松欢乐的夏夜氛围里面，解锁属于这个假期独家的美好。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风，注意安全，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平安的暑假。与此同时呢，今天啊，也跟朋友们细致的了解了咱们辽宁的两所顶尖的985大连理工和东北大学的整体实力、特色优势，以及考研、保研。成长蓄力沉淀的最好的时机，这个时候呢，提醒大家不要放纵，玩耍也要有节制。那对于大学生来说呢，看清升学路径，摸清就业方向，明确我们备考的节奏，就是青春最佳的踏实的底气。夏日有风，青春有梦，步履不停，成长不止。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清爽宜人的锦城夏日里面收获快乐，收获成长，收获从容。也祝愿所有的学子不负暑假时光，不负年少初心，未来前路坦荡，步步生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匡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的纪念。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等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

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被时间抹去。

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

淑仪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通透与洒脱藏着最真实的现代爱情观。特别感谢潘伟元老师用一首首佳作留住这么多爱情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爱情。您最喜欢潘

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勒出，旋律中找寻一段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笔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

0: 没有一首歌一响起，
1: 谢谢，
0: 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溃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0: 声相伴，爱同行，城市脉搏，交通心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时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开始第二次播音。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付玉平。今天我们来聊聊黄褐斑的问题。黄褐斑是非常困扰中青年女性的一种顽固性色斑，大多对称长在我们的面颊、鼻翼两侧，颜色发黄发褐。虽然不痛不痒，但非常影响面部整洁和颜值，而且特别容易反复。首先跟大家说说黄褐斑的主要成因，它和普通晒斑不一样，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最常见的诱因是内分泌波动、妊娠、熬夜、劳累，同时长期紫外线照射、情绪压力大、护肤不当、乱用激素类护肤品，都会导致皮下黑色素代谢紊乱，色素层层堆积，形成顽固的黄褐斑。正因为根源在真皮浅层，所以它很难靠护肤品彻底淡化。很多朋友长了黄褐斑会盲目乱用美白产品，频繁刷酸或者强行祛斑，这是很大的误区。不当的操作会破坏皮肤屏障，刺激色素反黑，让黄褐斑越治越重，越来越顽固。目前正规的黄褐斑治疗讲究的是综合调理，分层祛斑。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色斑层次、肤质和身体情况，采用光电仪器结合修复、抗炎、代谢色素的综合方案，温和代谢深层色素，调理肌肤代谢功能，从根源淡化色斑，安全不反黑，避免单一治疗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想要黄褐斑不复发，日常护理至关重要。

0: 一，严格紫外线照射是重中之重，无论晴天阴天，四季都要做好防晒。紫外线是黄褐斑复发加重的首要元凶。第二，规律作息，少熬夜，保持情绪稳定，减少内分泌紊乱。第三，精简护肤，使用温和的保湿修复产品，不盲目使用速效祛斑的产品。在这里提醒大家，黄褐斑属于疑难色素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精准面诊，定制方案，循序渐进治疗，切勿急于求成。以上就是今天关于黄褐斑的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能够科学淡斑，养出干净通透的好肤质。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傅玉平。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是7:03，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有些街路上确实车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时候的铁北港东西双向，还有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附属港西向东北向南的方向，在铁北这一带呢，它通行压力有点大。广州街桥洞北向南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在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是从市委港到
4: 白天三十城市的旋律，锦州的
2: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
5: 常年给人的感觉就是又闷又热。
3: 我刚想说这太阳出来了，老喜羊羊了，老你
5: 他一点也不喜羊羊，我就浑身上下我就觉得闷得慌，然后上不来气儿。
3: 我特别高兴啊，我晒衣服，晒被子，
5: 是
3: 吧？这好不容易有太阳了，我晒呀。
5: 能晒干吗这天？
3: 你够呛，潮唧唧的。实际上
5: 我估计这湿度得达到80%左右。
3: 它这个不然的话吧，你洗完东西那个煤的味道，不经过太阳的这种太阳香一香，感觉很舒坦。
5: 就是太阳的味道，紫外线穿透你这种就是丝织品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有人说那是螨虫尸体的味道吧，但是我一直不信。
3: 闻的味道就是草割完了之后
5: 青草的
3: 被太阳一晒
5: 啊，青草的那个香气是吧？
3: 嗯，
5: 雨后的那种感觉是最好的，据说是。
3: 还有呢，就是地上是土地啊，然后刚下雨的时候，雨点子砸在土上反射出来的那个味道。
5: 哎，其实你说闻味道这件事儿吧，我就觉得每个人对于这个味道有一种不同的喜好。我喜欢闻什么味道，大伙儿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3: 你不会又是汽油又是油漆吗？
5: 啊，不是，就是你家里有那种老的香座子，你知道吗？
3: 什么？
5: 香座子，那个香
3: 啊，
5: 是吧？
3: 啊，
5: 我们那管那玩意儿叫香座子，
3: 就是家具呗。
5: 对，就是香。

0: 味儿啊，现在我喜欢闻那个油墨味儿。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上班吧，以前咱上班一进办公室不是报纸吗？
1: 对，
0: 新报纸一拿来，鼻子使劲凑近那个报纸，闻那个油墨味儿。
1: 好闻哈。
0: 哦，
1: 另外，我还喜欢闻另外一种味道，
0: 嗯，
1: 就是清水楼的味儿。
0: 哦，那不呛鼻子吗？
1: 啊，
0: 那个
1: 不，就是清水楼，你别装修啊，
0: 是。
1: 就是刚把这个楼交到手，然后你进去，哎，我就不知道那个味儿为什么那么好闻。
0: 其实就是一些沙子灰和上水的味儿，
1: 对，还有新买的车，
0: 嗯，
1: 就大家都不喜欢闻，说
0: 啊，
1: 那
0: 这
1: 个
0: 不行。
1: 新买的车里边有味
0: 那
1: 儿。
0: 然后呢，我们说点走寻常路的，比如说今天这不太阳出来了吗？水世界正常营业了。
1: 对，
0: 各位，如果是说白天啊晚上想去那玩的话，可以正常的去买票了。然后呢，如果是想跟着交广去旅行上新疆呢，我们8月15号第一团儿。这个报名已经有不少朋友报了，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新疆"，要是想参加交广之夜，在本周日一腾再腾挪到本周日的交广之夜，你继续在微信平台上输入"交广之夜"，扫二维码报名，欢迎大家伙儿一样啊！
1: 雨过天晴，大家可以就行啊，
0: 对。
1: 保持住，就这么哩哩啦啦的，我们不怕。
0: 然后呢，奔跑的兔兔说："好多年没听见香座子这个词儿了。"
1: 我姥姥家那典型的，我就是真的啊，就是那个农，我家里农村的
0: 你
1: 姥
0: 就
1: 姥
0: 是个
1: 家，
0: 小老人儿，
1: 然后就是经常上姥姥家钻香座子玩。小时候藏猫了嘛，藏捉迷
0: 嗯，
1: 藏，
0: 藏那里头，
1: 就是觉得哎呀，就觉得自己挺聪明，其实是被人算计了都。
0: 嗯，浮华，
1: 但是香座的这事儿啊，这是东北的一个，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
0: 我们不这么叫，
1: 是吧？也
0: 嗯，
1: 是
0: 但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1: 东北的老法儿。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找这个木头家具，然后呢也想了解了解，然后又其中就一抽底下啪一开门，你知道吗？
0: 放被窝，
1: 放
0: 放
1: 被，
0: 褥子。
1: 对。
0: 浮华说："下完雨，山上泥土的味道好。
1: 泥土的芬芳。
0: 温柔有限说："新疆谁带队呀？那玩意儿问带队的去呗。
1: 暂时我就知道不是我。
0: 我也知道，是谁我不说，你问他本人去。
1: 不愿意去，
0: 安排的都狠人儿。
1: 是吧？
0: 嗯。
1: 我就不愿意出远门，就喜欢家里。我就属于什么呢？就离开东北这个土地吧，只
0: 水
1: 要
0: 土不服，
1: 一进山海关，
0: 你说我也是呢。来东北这些年了，一出这个地方实在受不了
1: 是吧？然后这一出关之后，只要一踏入黑土地，蹭冷一下，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生是东北的人，死是东北的死人。
0: 说了半天，这就是这俩人呐，羡慕嫉妒的都已经快跳脚了，都已经。
1: 就不去。
0: 由此可见，大家可以用一下排除法。你说他中间就不能出点什么变故吗？
1: 啥变故？换
0: 比
1: 人
0: 如
1: 啊？
0: 说，领导派他干别的活，他
1: 脚筋断了啥的行？
0: 你太狠了，
1: 知道吧？之内啊，
0: 你搞不好就换咱俩了，没准儿。
1: 二选一。只能是二选一。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1: 那
0: 啊，
1: 地方我熟，
0: 来。
1: 我真熟。我就跟大伙儿讲新疆那地方，我跟你讲，我就闭眼睛带大伙儿走。哎呀，
0: 对，因为他也不知道哪是哪儿。学校今天这个时候放学，要不还能有什么原因？
1: 学校今天应该是不上学吧？
0: 今天上学了吗，同志们呢？
1: 不上啊。
0: 你说的是高中，
1: 对。
0: 我说的是中小学那一部分放假的，
1: 早放了那个，
0: 那正式嘛，
1: 就是
0: 代表中小学门前，大家从15号，
1: 进行就解除，
0: 开始可以走了。小庚说："洪亮老家也是锦州的吗？"
1: 坐地户，
0: 他得问多老的家，你说，
1: 真就是那个味道，就新书的味儿，
0: 那不还是油墨味
1: 这感觉特别好，
0: 吗？说说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就俺俩还给人家捂着呢，闹半天自爆了都已经。
1: 你就如果一个消息，你可以觉得它是对的，但是两个消息互相佐证之后， 这事儿
0: 就成了。
1: 我估

0: 气影儿都没有，
1: 有影儿，我知是他，
0: 是吧？
1: 嗯，
0: 那底下那个呢？
1: 不亦乐乎，还那个影不知道，
0: 那是谣言啊！
1: 不亦乐乎说还问啥？早晨天宇都自己官宣了，他要带队，主要是想把雨带走，要不然总下雨。基于这个原因，咱们也得让他带队走。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想呢，那底下人说啊，我知道了，是官微，那这就是谣言，
1: 上回不是他
0: 是
1: 吗？
0: 吧？这肯定不是，
1: 哎，他俩都走啊！
0: 可能吗？对不对？反抗一下啊！
1: 我这不刚才小小的寄希望于他们，万一谁有点什么
0: 啊，
1: 阴晴圆缺、风霜雨雪啥的吗？
0: 也是哈，
1: 嗯，
0: 但是他走就走吧，他
1: 那个
0: 天宇走就走吧，
1: 天宇要带队的话，我给天宇推荐一双好鞋。
0: 这就不拦着他。
1: 这双德训鞋，天宇要去带队。哎，他们不也有咱们商城吗？
0: 但是咱相互推荐呢，
1: 我建议他买这双鞋。
0: 对吧？
1: 嗯，
0: 我强烈建议买。
1: 这双鞋我也建议给大家伙儿。
0: 这个鞋叫什么名呢？叫鬼冢虎。
1: 德训不运动品牌吗？
0: 你知道他咋起家的不？
1: 不知道，
0: 就卖他们家鞋起家
1: 我
0: 的，
1: 认识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大对勾了。
0: 就是卖他们家鞋起家
1: 啊，是吗？
0: 的，对，赚的第一桶金，
1: 哦，
0: 开始慢慢觉得，咱也可以做运动鞋啊，
1: 咱自己弄啊。
0: 是吧？咱后来说，那你咱有
1: 趴在一起的那个，
0: 取一部分吧，
1: 弄一个小角，勾上去就得了。
0: 就完事儿了，代表咱们他的一部分。
1: 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鬼冢虎的德训鞋，追求
0: 嗯。
1: 潮流的朋友呢，应该都有一双带虎爪纹的鞋。这个牌子就是说的它，
0: 对，
1: 经典复古鞋里的潮流的标杆，
0: 嗯，
1: 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
0: 代言了这样的一种鞋，因为运动员嘛，肯定得他在这个球场上奔跑的时候，他穿的那个鞋根本不能在平地上走。然后呢，别的鞋你说在运动场里边还得兼顾着一些别的运动，比如说我要慢跑啊、散步啊、正常的一些训练呢，就这一双鞋都能搞定。要说它轻便，不好看，
1: 给我整好看的，
0: 漂亮呢，
1: 嗯，
0: 时尚的。
1: 不得劲儿，给我整得劲儿的，
0: 既能搭配短裤，又能搭配我七分裤，又能搭配我西裤，
1: 还得时尚哈。
0: 还得好看。
1: 所以德训鞋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德训鞋呢，它就是妥妥的，穿脱也方便。然后呢，尤其咱们商城上架的这款呢，就是无鞋带款的设计。
0: 就是懒人专属。
1: 对，然后它的官网呢，一双要1050。昨天不我也说了吗？我真的我回去又看了。
0: 要不搭档，你把那个财政大学收回来呗。你再这样的话，你不
1: 难
0: 行。
1: 道他也是花359买的？
0: 我估计他就放飞自我了，他都快。
1: 但就是各种品牌的那种这种类型的鞋子
0: 这鞋
1: 啊，
0: 根本就不便宜，哪个双也不便
1: 但
0: 宜。
1: 不一定是咱们介绍到这个牌子，但是别的运动品牌的也都有。
0: 嗯。
1: 哎呀，真的是，咱们这个官网一双要1050，今天只要359，相当于打了一个三四折吧。
0: 差不多这价格，然后再减5元，不就是变成了三百？
1: 54，所以它那个交叉的那个都长一样。
0: 对，但是这个品牌是亚瑟士底下一个最，是最经典的，因为它是那个牌子的前身，
1: 哦，
0: 现在是底下一个叫复古专属轻奢品牌，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款鞋。你但凡有一个专属系列，然后还是某个大品牌的前身系列，然后打了一种专属时尚复古这样的一个路线，你就别想它能便宜。
1: 所以，之所以有这个价格呢，是因为奥莱仓它清仓，奥莱清仓就这一批，肯定是清完就拉倒了。
0: 以后就别卖亚是亚那个什么，
1: 亚瑟士
0: 这些咱不代理了啊。
1: 仨字有点讨厌，
0: 说别扭你，
1: 这有点考验咱们东北人。
0: 是吧？
1: 那就让我这河北人来说吧，我们
0: 革管和帆布管，
1: 也就是说它的材质哈。
0: 啊，皮革管呢有8种颜色，我个人觉得那8款颜色你挨个选选，哪双都漂亮。
1: 然后呢，昨天也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你的，你喜欢的那个，反正也没分出来。我回家问了一下我男朋友，我肯定不能再给他买了，我给我自己买一双。
0: 男朋友就这么买，他没给你买过一双这鞋吗？
1: 说实话，他给我买的都是其他的什么马丁靴，就那个，我还不太得意。
0: 哎呀，你这反正就是他觉得你不喜欢，
1: 对。
0: 他觉得你应该穿别的那种品牌的鞋。
1: 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它是这种类型的鞋子，你知道吗？人最重要的就是这种信息障碍。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咱也没把它归入到日常时尚穿着当
1: 是的，因为今天，尤其今年，我看好多女孩子阔腿裤搭配这种德训鞋，哎，也很好看。
0: 去年还是前年，这种穿搭就开始流行了。你没关注现在好多那种就是小网文，多写那个时尚女孩，经常 什么一双德训鞋，
1: 嗯，
0: 配着什么什么的裤子。
1: 我不知道

0: 道他叫德训邪，关键是我不知道他叫这名。
1: 对，不着急，不着急啊。
0: 我800年前就看过这个款，
1: 那好看，出了那种颜色，就是那种色儿。他就是一个专业，从专业的考量，因为在运动嘛，他肯定是经常出汗，然后穿白的什么的，这个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你作为一个时尚穿搭，无所谓啊。
0: 对，浅的也没事儿。
1: 嗯，
0: 核桃核说，万一带新疆的可咋办？说，
1: 我可以勉为其难的，
0: 哎，
1: 克服种种困难。
0: 生又何哀，死又何苦？
1: 是不是？
0: 等你明白了舍身取义的道理，你自然会回来跟我同唱这首歌。我们新疆好。
1: 只要前面有光，我可以做那个飞蛾，你知道吗？
0: 他说还是铁北港那一带啊。
1: 德训鞋不是那个
0: 越来越堵了，现在
1: 不用搜那个德是德国的德啊，就是那个
0: 反正倒也能出来，因为关键词是鞋，他也触发了。哎，不对，
1: 搜鞋就行
0: 啊，触发了，
1: 触发了
0: 啊。嗯，你看还是我们的吃的穿的用的，大伙还是
1: 因为
0: 舍得花钱
1: 点的呢，
0: 买两双。还能再折上折吗？
1: 是不是？你买两双，还能再折，然后买鞋还送袜子呢。
0: 给我妈一双，告诉她1050卖的。
1: 你给男朋友一双，你刺激刺激他，是不是？
0: 但我不给他了，他都有那好。就是我们即将出发的，你看出团日期有两个，一个是8月15号，一个是8月22号，这两个团大家都能报啊。
1: 双飞啊。
0: 然后根据自己这个。自己的年纪会有不同的价格，您可以看一看我们住的、穿的、去的地儿，了解一下。
1: 差不太多，
0: 嗯，
1: 但是这就先到先得
0: 啊。新疆这个报名呢是上天马旅行社去。
1: 昨天我们跟大伙儿讲了，说这件事儿呢，人家是自己有宣传系统的啊，报了不少
0: 啊，对，
1: 名额也不会特别多。
0: 就包括工作人员一发朋友圈，原来老客户有的就报名了。
1: 对，大家就是努力吧。这样说，觉得这个。节气，然后去新疆，
0: 而且好时候，
1: 好时候是吧？
0: 嗯，
1: 确实漂亮的地方。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0: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0: 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0: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0: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来，带着你的爱，跟我到新疆来。
1: 来来来，先去。不去又何欢？
0: 等你，等我们，这就哎呀，我行啊。
1: 我其实也可以，我可以克服自己，人总要迈出一步嘛，
0: 这百般困难我都行，只要他们阴晴圆缺一下子就行。
1: 你给我一次机会，
0: 我可以给你
1: 无限的回报。听教育局，
0: 昨天没事，昨天礼拜天。
1: 对，一般那个进修路段就是双休日不算啊。
0: 对，所以小佳你放心，没事啊，不会录的，周六周日。
1: 然后从15号开始啊，咱们这个学校的进行路段就开始解除了啊。
0: 啊，因为我看的有关教育部门，不是咱教育局的。
1: 明白，哎，
0: 怎么的了？您是12号才有时间啊？
1: 8月15号去的，怎么着就赶不上了呗？
0: 或者是不行，咱们8月22号那个呢？
1: 要不你先去，等你，你在那等我们，等着在国际大巴扎汇合吧。
0: 乌鲁木齐不行吗？
1: 就是个市场。
0: 我也是那么想的。
1: 其实它是一个大型的商贸综合体，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这个艺术展览、画廊，它那地方还有地铁。
0: 这大巴扎里头啊，
1: 旁边就是地铁站，
0: 那还行啊，
1: 是吧？
0: 嗯，
1: 很方便的。
0: 所以大家
1: 主要看建筑啊，那建筑绝对是咱这边没有。
0: 而且跟着焦广和天马旅行社走的话，请大家放心，无论是您吃住呢，不用您自己掏钱了呢。
1: 不强制购物啊，但是您硬要购物的话，我们也不拦着。
0: 而且这个是35人的定制团，满团就截止，
1: 很方便。
3: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
0: 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5号。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同步北京三甲全数是近视手术。

0: 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31，我们说路况呢，首先关注到了就是铁北港、附属港，然后北京路、重庆路以及汉口街这一段，这一大圈车都特别多，重庆路、北京路、人民街、汉口街这一大圈啊，还有呢云飞街桥洞、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的，以及世营街桥洞、白楼港在南京路上西向东的方向，车好多呀。云飞桥南向北是满桥的车，灵川桥南向北下桥处呢车也稍多一些，还有黑马港这个时候东西双向呢是排队缓行的。再看看城市南侧大贝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还是多一些，这个时候的灵溪大街、科技路南向北车队排的也挺长，其他的正常通行，路况就是这样。
3: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临海20度，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入伏这天儿马上就感觉太阳节气了吧？
2: 不是，你冷不丁的，你说一度一度往上涨也行，康仓下的干到34-35度。
3: 是啊，
2: 你这伏天你就这么威猛吗？
3: 就是人家说别的那个地方的天气升温是属于那种从哆来咪发嗦拉西的，把你个措手不及，
2: 措手不及。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夏天嘛就是这个样子了。从明天开始进入暑伏，然后呢，我们这个水世界呢，它也就是已经开始营业了。
3: 对，
2: 大家伙儿也可以，晴天了还有顾虑吗？
3: 那有啥顾虑啊？
2: 我们。交管之夜也挪到本周日了，它这个水呀、水温什么的应该也上来了。
3: 19号正好在入伏里边、大家玩水什么的也特别好了。
2: 嗯，
3: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季节，就是它不下雨，然后你对水的这种亲切感是发自内心的，真的。我就现在没事在家里待着，我就没事往卫生间钻一下，我就寻思冲个澡什么，冲个脸，是吧？就是让觉得身体这个汗给它排泄出去。外边湿度太大，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方式让自己身体的这个水分表面的温度啊，随着水分蒸发，你会产生一种很焦躁的心理。
2: 我们
3: 睡不着觉，我真的晚上我成天的躺床上。
2: 那你还是傻小子，穿立壮，
3: 咋整？
2: 意思吗？
3: 咋了？睡不着呢？有事儿啊？没事儿，胸口发闷。
2: 出来，是吧？
3: 那喝两瓶就好，回去就能睡着。
2: 大家要是报这个呢，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要报新疆的话呢，新疆你还是需要去天马旅行社，可以打他们的咨询电话21369211。
3: 对。
2: 然后，如果是要购买那个鞋子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鞋”，就可以了，就能抢购了。今天咱们上架的是鬼冢虎的这个德训鞋，日常通勤呐、然后或者是情侣逛街啦，那个季节
3: 对吧？春夏秋，
2: 你上外边溜达，这回去新疆你不行你就穿它吧。
3: 哎，这双鞋还真没事儿，就是德训啊，
2: 嗯、
3: 德训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轻便、耐磨、时尚、大方。
2: 这回颜色给的还挺多的，
3: 8个颜色的，你选去吧。
2: 然后鞋码呢，从36到44，
3: 就是特别特别的均。
2: 关键是它可能应该是那个属于那种窄脚的朋友们比较友好的。
3: 瘦脚和正常脚，你建议卡着那个
2: 卡码拍
3: 半码
2: 大，卡码拍大。
3: 你要胖脚的话，
2: 胖脚就
3: 你就拍大一码。
2: 对对对，
3: 就是穿着能舒服一点，因为德村没这店儿。我跟大伙儿这么说啊，德训鞋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只要是德训鞋大牌子的啊，因为德训的大牌子就那几个。
2: 嗯，
3: 你能在这个价位上买到一双大品牌的德训鞋，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2: 大家就都花不了359，因为你加福利官微信减5块之后呢，再送袜子，再买2双、3双，再想折上折。然后有些老客户呢，可能积分呢，他还给你算一点钱，
3: 350左右吧。
2: 所以大家基本上真的是用不了359，肯定是比这个价格还要少。有相中的，或者平时呢，我就知道这款鞋，我就穿这样的，那家在微信平台上鞋
3: 就可以了。
2: 嗯，啊，小佳说昨天星期一，然后说不是说昨天都不上学吗？昨天不上学指的是高中， 因为中小学他考完试之后
3: 已经放假阶段，
2: 对对对，一般呢他是说一个原则吧，原则上以咱们教育部门的暑假开始时间为准，但是呢孩子们基本上考完试之后就不去学校了嘛，所以也就没有什么
3: 口在哪儿，有的时候人就上下学期间人站岗，在那儿指挥交通啊，协调路况，但是一放假可能那个地儿人就不去了，
2: 还有
3: 没孩子了吗？
2: 韦卫安说抖抖乐死我了，是不是啊，是那个吗？
3: 对，
2: 北向说太标准了，
3: 你不让去的话你也不跟老板横啊，虽然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但老话还有一个说特别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知饿得慌，
2: 领导不让我去新疆使我不得开心颜
3: 、啊、自己选吧，在自由和那个

0: 现实当中你可以选择一下。当然我觉得啊，就是那个能有机会就去一下，难得，真难得。
1: 对，
0: 因为咱们这次走的路线特别好，
1: 就是在北疆大伙多看几个点儿，
0: 都是我喜欢的景点。
1: 你好像谁不喜欢似的，他让你去吗？
0: 万一有个一呢？
1: 人有悲欢离合，
0: 感冒了，
1: 月有阴晴圆缺，
0: 头疼了，
1: 我突然间近视了。
0: 相亲耽误了。
1: 嗯，
0: 这都可能的事儿。
1: 哎，不管怎么说吧，
0: 嗯，
1: 我们都是对新疆很向往的。说怎么着，这咨询电话213692121，上天马旅行社
0: 报名就行。
1: 开心猜猜猜啊，那个鞋子还是继续搜，继续买啊。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撞枪口上了。
0: 有的时候也灯下黑，来吧，
1: 大伙儿准备啊。
0: 嗯，
1: 文成公主
0: 哦，
1: 知道吧？我们上小学历史就开始学她。
0: 嗯，
1: 她在大昭寺前呢种了什么树？给大伙儿备选。
0: 嗯，
1: 菩提、唐柳、
0: 嗯，
1: 玉树。
0: 嗯，
1: 就仨吧。
0: 菩提、唐柳、玉树是吧？
1: 嗯嗯。
0: 哎呀。我待会儿说一事儿啊，
1: 嗯，
0: 你待会儿猜着啊，这三种啊，
1: 你可别给我，
0: 不，这个文玩有一个专属叫藏传，
1: 嗯嗯，
0: 就是卖一些这个，然后尤其是卖菩提子的，就是我们这圈里头有很多人，当年卖各种各样的菩提，
1: 嗯，
0: 你这东西我跟大伙儿讲，东西好不好另说着，必须得有故事，
1: 是，
0: 当年我们圈里就流传着一个美柱呢。长得特别旺盛，关乎着大唐的命运。
1: 嗯，
0: 然后呢，文成公主就觉得说，既然我都嫁出去了，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女儿泼出蚊子水是吧？
1: 嗯，
0: 我得把这棵树的种子带走，不让带，说啥不让带。然后文成公主就，
1: 那我们不得刨出这个答案了吗？走了，
0: 就种了一棵树，还然后这树就结了菩提子，然后多珍贵呀，这么多年的传说，雪线之上长得。参天大树，
1: 嗯，
0: 结的果儿，
1: 嗯，
0: 摘下来了，卖你8800，贵不？
1: 太便宜了！我的妈呀，有了这背景故事，好家伙，你这不是白菜价吗？你咋能这么卖呢？
0: 后来我们发现了，6500米雪线之上的话，那尺物没超过半米的，是吧？所以说，当年就是挺有意思的哈、啊，好多人信啊，好多人信，反正各种各样的传说。
1: 但是我今天这答案不是这个，
0: 嗯。
1: 是柳树，
0: 唐柳啊，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这文成公主的故事，当年假借了好多呢，什么文成公主了，还有什么那个，那谁什么马嵬坡，
1: 嗯，
0: 留下来的一棵树种，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西施跳井之前在旁边摘了一棵小苗，
1: 哦
0: 啊，还有那个谁来的？那个貂蝉月中死的时候在旁边种下了一个月影树，
1: 嗯，
0: 就
1: 文成公主她进藏不光是简单的一个远嫁，她还携带了，我们都那么想，
0: 后来一看地图，我的天，
1: 你说地方大呀，
0: 地方老大了，
1: 但是远离家园父母亲人，哎，
0: 但是说心里话，她老公对她相当不错，还可以，
1: 历史上是这么说的
0: 啊，历史上还可以啊。
1: 嗯，好，我们恭喜，嗯、是亭亭玉立的亭吗？
0: 嗯，那个亭亭玉立没有这女的牌吗？
1: 嗯，
0: 说
1: 是吧？没有。
0: 啊，那这亭是啥亭？袅袅婷婷的婷。
1: 哎呀，你真有文化，我想了半天呢。常用字儿有的时候就误 ，WZH。
0: 对。
1: 微信头像小是一朵小花吗？
0: 没看明白。
1: 嗯，总之就是三个字母 WZH、
0: 嗯。
1: 三位朋友姓名电话发过来，速速等你们哦。
0: 唐柳啊，
1: 唐柳，
0: 嗯，
1: 然后把你们的姓名发来，我们说一下你们的获奖了。
0: 嗯，
1: 第一位朋友获得了烧火英子熏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日餐桌不单调，烧火英子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在锦兴路府畔花园东方亭。
0: 买乖，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去领的话，俩地儿啊。解放路店，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啊，3309187。然后上海路店呢，是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啊！如果大家想口腔诊治的话，到天心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又好又便宜。
1: 然后呢，第三位朋友，您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酒，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领奖地址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记电话18741651559。有朋友喝过，说还怪不错的。
0: 哎，就是那个葫芦香，归哪口啊？大家喝过的，就和哪个香口比较像一点？

0: 跟他说说啊，
1: 哪个箱型？
0: 我这里呼唤 WZH
1: 啊，你别说那个什么，
0: 你姓名电话速速给我发来。
1: 太好的酒别说啊，太好的酒我没喝过，没有可比性。
0: 新疆还在哐哐的搜，我感觉新疆会报的比较快，满团儿。
1: 就这个团儿，它绝对是一个。就是精品的一个小团儿，
0: 嗯，
1: 人不多，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能去玩的地儿也特别的多，关键是你这每天看的东西它不一样，
0: 嗯，
1: 它这个地貌是，新疆可真是地大物博，然后呢，景致景观什么的也特别复杂，什么戈壁沙漠，包括草原。峡谷
0: 啊，这回我们所有地貌几乎都要看到，
1: 都看基本都看到了，
0: 嗯，
1: 真的，而且那是个古海洋，你想吧，新疆现在。为啥新疆能养三文鱼养倍儿好我还纳闷呢，我这新疆这地咋养鱼呢，人说那你看那片没，就那儿灌上水那就是海水，
0: 你指的挺有点远的，那儿
1: 不用加盐，它本身那个它那
0: 土啊
1: 就是盐碱
0: 啊，
1: 就是古海沉积下来的。
0: 那我村难道也是吗？我村盐碱地挺多的。
1: 你们村那不算盐碱地，
0: 是盐碱地，碱地。然后我们种苞米长得不高，完了没什么营养，碱。
1: 大大，你这话的话，我跟你说，你都没娘娘宫那碱大。
0: 后来我们把那一块盐碱地变成闲散地，然后每户分点，你们爱种啥种啥。
1: 你们那个这哪块靠海呢？
0: 谁知道呢？它长那些乱七八糟草长得可多呢。
1: 碱蓬草。
0: 嗯，哎，对了。就是那种东西
1: 哦，那可能是古地质遗留下来的。咱这盐碱地，你说就是像什么，就是奔着盘锦那一带，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正宗盐碱。
0: 安琪说：“我能用我以前得的收音机换一副，
1: 选一，完了还换一个。有能力的人是讷的讷的都是讷的，
0: 讷的，
1: 对吧？都要。
0: 维维安维打破头了，结果您竟然。”
1: 我这边正探讨葫芦香是什么香型呢，
0: 一点都不着急，
1: 你就不要了
0: 啊。
1: WZH 你获奖了啊，季军第三，不是不按那个什么牌啊，反正你就是得着一瓶酒，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
0: 对，还答错了菩提，然后谁说毒死了在哪儿，我们这位07说的上海路西向东郑州街，
1: 郑州街
0: 到郑州街什么情况？
1: 上海路郑州街，
0: 上海路西向东到郑州街那一段，
1: 那地儿平时反正也不是特别，
0: 都是小窄街路，
1: 对，不是特别的好走，这时候堵很正常。
0: 大家如果经过那里的朋友呢，
1: 嗯、
0: 也可以知道的说一声。然后其他的有什么呀？就是问我们。然后素素说：“大家答得好快呀！”
1: 你觉得自己快？你没在我们这儿感受一下，
0: 我感觉啥呢，就是
1: 嗯，
0: 比如说我要答早高峰的题，就是他把那个答案告诉我，
1: 我都得不到，
0: 然后他说对，我都抢不上，
1: 我打字慢，
0: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是吧，我也试过语音、
0: 嗯、
1: 我一落哗的基本上答案就出来了那么多，所以说这个要佩服人家啊。
0: 然后呢杨说月姐上礼拜中奖的，你说我明天去领没问题吧？前几天老下雨。
1: 领酒啊，没问题，
0: 可以，
1: 没问题，没
0: 可以，没问题的啊，
1: 不差你那一瓶酒。
0: 太久，
1: 你说非得等过年再取，记录没了。
0: 是的，
1: 嗯，
0: 福华说这个香味挺特别，
1: 是吗？
0: 嗯，
1: 福华你领了？
0: 他喝过，
1: 哪个香型的？就靠哪个香型？是吧？
0: 酱香、浓香、窖香，
1: 他不会是酱香型酒，我不会是酱香。那个基本上就是或者是那种浓香啊，然后还有清香型，就这两种香型白酒咱们东北
0: 就混入明天的酱汁。
1: 给他留着，
0: 给他留着啊，
1: 给他留着，
0: 还是那个我们的
1: 非常的尝尝
0: 那个纪律那个原则，等您到18点，如果18点还没有姓名电话发过来，基本上这个就取消了啊。
1: 嗯，
0: 然后安琪说云飞大桥下桥右转好像有事故，
1: 大家注意点吧。
0: 嗯，你说到这里
1: 到这儿了啊。以上就是今天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安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2: 斩将
3: 夺旗。
4: 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
7: 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显桃园市。

0: 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
1: 中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疆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
1: 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2: 我是牧童，各位晚上好。收听节目的各位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实时互动。来吧，在这样的时间呢，首先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此刻云飞桥桥面。目前云飞桥南向北啊，是从这个南侧的引桥处开始，一直排队，一直排到了洛阳路，断续的一个拥堵情况吧。沿着解放路一路向西啊，我们继续来梳理到这个解放路中央大街啊，这个路口呢是东西双向啊，都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在中央大街呢，目前是北向南啊，是有这个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就是夜市啊什么的，去这儿的朋友比较多。天儿终于放晴了，今儿还挺热，估计朋友们啊都已经什么呢，跃跃欲试了啊，就是已经在家里面待不住了。对吧，八匹马都拦不住我。当然如果说这两天呢这个降

哎呀，又到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日了。明天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哎，这半决赛呀，基本上啊就没有什么黑马出现了啊。都是凭借着球队自己的硬实力踢到了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在明天的凌晨三点，周四凌晨三点将由英格兰对战阿根廷。这两场比赛，大家伙怎么看呢？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随地留言给我们。来吧啊，朋友们，最近呢我比较上火，我上火在哪儿呢？就是我们领导啊开始跟我聊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说让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儿什么呢，说段子。我当时啊我一脸愁容啊，朋友们呢，我当时我一个50。那现在那网络段子手人写段子那一个都30-50的。落叶大雪纷飞在容。领导看着我跟我说了一句，要不咱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换一个，我说换个节目，换一个时间段，换你要不你换个岗位吧。完了我就开始思考，朋友们啊，我说我怎么才能把大家伙逗笑呢？朋友们呢，你就看我挺不容易的，不行你笑一下子吧。对吧？然后当时我就想了一个理由，我就跟我们领导说了，我说这样，领导，我说因为吧，现在你看咱们都已经视频化直播了，是不是？你说万一我这个节目火了，你说我现在这个形象多多少少会影响整体的颜值，要不咱说你等我瘦了以后，完我再讲段子呢？他当时跟我说，你要不想说，你可以直说。现在打工人不容易啊，朋友们，打工人都是牛马，是不是啊？你就是我跟你说，就这伙食啊，妈，你天天就吃草，没事，吃的是草。有朋友说，那吃草挤出来的是奶，不对，朋友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都是青春痘，失调了。行了吗？那我也得响应，对吧？响应什么呢？响应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啊！这个今天开始呢，咱们也陆陆续续给大伙儿讲讲段子，行吧？要说能乐，您就乐；要说不能乐，你试着乐一下子呢。都说呀，段子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那艺术，对不对？来源于生活而毁灭，不是，而那个高于生活。我就发现了，朋友们，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们，你们都认真听一下，就是什么呀？基本上啊，基本上就是男人在女人，尤其是自己媳妇儿眼里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一个鬼。哎，你吓我一跳，这就是传奇声，真是的，太吓人了，就都是。朋友们，我这个不是妄言，我这个我跟你说，我这个东西，我这个他都已经是总结出来的一系列经验了，不信你听一听啊。就是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咱们男人呢，在女人的眼里，他就不是人啊。那有朋友说，那我们不是人，那我们是什么呀？我跟大伙说啊，你就是个鬼。啊，但不是那个阿飘，不是那个啊，我跟你说多呀。小喵说了，是我自己爱好钓鱼。朋友，你别走，我问晨跑好还是夜跑好？你看啊，就是含氧量啊，各个方面呢，咱就不说了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吧，它取决于，就是说，咱说是你是爱去爱，有点明确了吧？这个环境包括酒店，大家伙大可以放心啊，你就放心，你就住，全都是网评4钻酒店啊。然后呢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8月黄色燕麦米绿

棕绿、米藏青、白红色，对吧？啊，这都是皮革系列的，还有帆布系列的呢。帆布系列有白金色、牛油果绿和米藏青。

上这句话嘛，叫欣欣向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牛马和打工人啊，在这个新的一天啊，能够什么呢，能够有一次涨薪的一个机会，没准明天老板

0: 福，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

一位署名叫在海上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今天想推荐怀念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孙燕姿的《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腿要没了，我怎么孝敬我娘啊？我不就废了吗？哎呀，明天是鬼门关呐，逼得我实在没辙了，我才跟我的穷哥们商量，劫道有一线之路，我能银子早准备好了。

的咱也不清楚，总之那块的确有座台子，什么年头留下来的咱就不清楚了。地势也宽阔也平整，没事儿村里有个大事儿了，开个大会了，都上点将台，所以我才选中了那地方。您那不是说吗，叫我随便安排，我就自己做主安排到那儿了。好好啊，就冲你这一说，咱就能旗开得胜。那离这儿能有多远？不远，至多十里地。那十里地也不算近乎，咱还得及早准备准备啊。是啊，您看看都用什么，都用什么，方才你说的也不假，红花还得绿叶陪。哎呀，光咱这几个人也是孤单点儿，你能有几个哥们儿？最好是召集几个来，让他们摇旗呐喊，站脚助威。有有有有有，我也有哥们儿。你忘了劫道的时候我们不有十来个人的吗？我现在就找他们去。快点啊，我在这等信儿。等他去找人的功夫，房祖安转身请示皇太子，我说少东家，您看我这么安排合适不合适？听您的。方爷，我太高兴了，我太赞成了，你安排的条条是道。是啊，天下人管天下事啊，我们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况且他这块又是大车的亲戚，嗯，咱们就更不能不管。方爷你放手干吧，我支持你。好嘞，有少东家这话我心就有了底了。方叔安心说，闹了半天这位皇太子爱看热闹啊，还不怕大，越热闹越好。哎呀，看来今天我得露出几手来，话扔出去牛吹了，给人家摆不平，也对不起大车和这老太太。总之方砖的心也不太有把握，因为他这两下子他心里头有数。正在这时，院里一阵大乱，再看唐虎子头前领着队，后边真就来了八九个。你仔细看看都认得，就是劫道的那帮人，穿的衣服七长八不短的，但是都是年轻的。唐虎子把他们领到院里头，站着站着站着，各位先站着啊，方爷人来了。张的车小德安陪着方叔安从屋里头出来，再看方叔安倒背着双手晃着大脑袋在人前走过。嗯，又见面了啊各位。唐虎子就说，磕头磕头，这是方爷，方大老爷。来的这帮人全跪下了，方爷不知者不怪，多有冒犯，我等罪该万死，我们给方老爷磕头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一回生两回熟嘛，哎，现在咱是一家人了，你们都叫什么名？这一报名方叔安乐了，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张三李四牛七马八。嘿嘿，方叔安心说怎么凑的这么巧。哼哼哼，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唐虎呢都跟他们交代好了，都交代了，路上我都说清楚了，哥们儿够意思，愿意拔刀相助，站脚助威，助我一臂之力。好好，我各位啊，唐虎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唐虎子的事儿。希望你们哥们儿请放宽心，不用你们费一刀一枪一拳一脚，全由我盯着，只要你们跟着去了，我们就十分欢迎，不让你们白去。回来我唐虎子多多的炖鸡宰羊，吃白面烙饼大馒头，我请客，每人还给二两银子。二两银子，哎呀，众人全都高兴了，谢方老爷谢方老爷。我这人说话算数啊，回来就开饷。

0: 现在还嫌不给呢，等吃饭没？吃过了，吃过了。既然吃过了，那就在院里歇着，一会儿咱就起身。方叔安交代完了，转身进屋，跟皇太子说：“我说少东家，我看您就甭去了，抓紧机会您好好歇一歇。”我说：“德安呐，你也别去了，陪着少东家在家歇着。”哪知道皇太子来了兴趣了，一皱眉：“方老爷，你咋这么说话？这热闹我能不看吗？哎，我在家待着实在的烦闷。再说昨晚上睡得挺好，我不困，我也不乏，这身子骨觉着硬实多了，我是非去不可。”那好吧，那既然您要跟着呢，那就把东西收拾收拾，咱现在就起身。老太太唐张氏、小娟子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问方叔安：“方老爷，不会打大仗吧？不能出人命吧？”“
1: 嘿，老人家你尽管放心，不会的。咱去讲道理去了，实在讲不通呢，也许动两下五八抄，也就是点到为止，不会出人命的。那人命关天，那是说着玩的嘛。我是开封府的人，我还是有尺寸的，您放心吧。”“
0: 哎，那就好啊，那就好。胡子、铁蛋啊，你们可听方老爷的，千万不要造次。我们明白。”“
1: 娘啊，我知道。”“这么说吧，老太太跟娟子看家，他们十几个人拿着应用之物离开唐虎子的家，出了村儿，起身爬山，就来到金鸡岭。这家大山上主天下主地，苍松翠柏，太漂亮了。赵叔走到山里头，觉着心旷神怡，说不出来的那么舒服，这比皇宫大内强多了。虽然说皇宫有御花园，有什么寿山福海，那都是人工堆砌的，有什么意思？这才叫真山真水呀。所以赵叔挺高兴，另外他也不担心，他总以为这方叔安手眼通天，方叔安的能耐太大了，有方叔安在这，万无一失。书说简短，十里地还算远吗？大家一高兴，连说再唠，时间不大，到了。老房一看这地方真不错，方圆能有十亩地大小，非常平整，坐北向南，用石头堆砌，有一座高台，台高有五尺，两旁边有石头台阶，的确像个点将台。等唐虎子看了看，方爷就这儿，您他们还没来呢，咱找个地方先歇着啊。哎，就那边，那边树下有青条石，没事大家来了累了就在那儿休息。
2: 行行行行，走走走走，
1: 主要是叫皇太子休息。赵叔也没来，一看这青条石挺光滑，大家一字排开坐下歇着。这唐虎心里没底儿，往山下看着，心说这丁黑子怎么还没来呀？哎呀，今儿个跟他见着面儿，怎么说？究竟这方老爷有多高的本事，能不能把这事儿摆平啊？他的心是咚咚咚一个劲儿的敲鼓。他们坐下，也就在十分钟左右。就听山脚下一阵大乱，紧跟着又吵吵又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上了一伙人，人数超过自己三倍，能有四五十号啊。为首的正是那秃鹰，这秃鹰一边往前走一边看着，哎，丁哥，看着没？来了。在那边坐着呢，为首的飞别正是本地的花。

0: 兵黑子。这兵黑子个头并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好像没脖子，整个个肉球搁在腔子上了，长得是浓眉大眼，五官还挺端正，浑身上下一身黑肉都往外翻翻着，穿青挂皂，腰里杀着板带，持手空拳，后边众人围拢他，当当当当当，来到教军场。这秃鹰用手一指，哎，我说唐虎子，小子有本事赶紧过来跟我家兵哥对话。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唐虎子把房叔安众人领到点将台，据传说呀，这是想当初马超的点将台，是真是假谁也不清楚，反正教军场点将台都有，大家坐到树林旁边的青条石上等着，时间不大，由山坡下呼噜呼噜来了四五十号，为首的正是那个叫秃鹰的，领着兵黑子等人到了。这些人呢都是长短不齐，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但是一水是年轻的，你想想谁上年岁的人干这种事儿？年轻的人争奇好胜，都是兵黑子招进来的。方叔安一看这丁黑子，这名一点都不假，这家长得像煤炭似的那么黑，有个虎视劲儿，浓眉大眼，体格健壮，在头前摇着脑袋晃着膀子，其他众人像众星捧月一般围着他，其中有几个人还拎着棒子，大部分人都持手空拳，看这样打群仗来的。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丁黑子何许人也呀？您还用问吗？这就是本地的一个地赖。哎，在丁家坨子、唐家坨子这一带横行，没人敢惹他。那边说怎么没人敢惹他？多种原因促成的。原来这个丁黑呀，家里也是个破落户。从小他就不爱干活，总想在天上掉馅饼。哎呀，他也学过两下五八抄，有个虎式劲儿，脾气还挺暴躁，沾火就着，说打就闹。有钱的人家不爱惹他，穿新鞋呀不能踩狗屎。你要有个事儿找到门上来了，算了算了算了，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破点财免灾。穷人斗不过他，他还能拉破头，动不动就跟你玩命。你要把他给得罪了，不是猪圈起火，就是羊圈着火，晚上睡着觉背不住房上的瓦匠接走了，都知道是他干的，日久天长了就没人敢理他。这样把丁黑子就惯得成成的了，他觉得谁都怕他，因此说话气儿也粗，动不动就瞪眼睛。那胆小怕事的人呢还依附他，这丁黑子还不是说什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还没到那个程度，有时候还讲哥们义气，比方说你真有困难找到他头上，他真帮忙，所以有些人就依靠他，平常就顺情说好话，丁黑子也爱听，一来二去，日久天长，就把他惯得成成的，自以为了不起。现在他在丁家坨子还开了个小赌场，哎，没事有人上那赌博去，他从中抽头，是输打赢要。这日子呢，过得还过得去，多少得积攒俩钱儿。前些时唐虎的不学好，被人家拉下水去了，到那一玩叫人给欺骗了，手头有几两银子全叫人给赢去了，他想捞捞烧，结果越捞

捞越深，越捞越深，欠了人家的账了。到了现在，本利加一块将近100两，像唐府的拿什么还呢？因此，这丁黑子放出风来了，限期要拿不出钱来，我要你的双腿。其实也未必要双腿，无非给唐虎的施加个压力而已。这秃鹰回去见着丁黑子一捎信儿，说唐虎的这小子变卦了，还挺横，不但不给钱，还约会咱们赶奔点将台，到那一决高低。看这意思，他可能搬请来高人了，给他撑腰打气儿。我说丁哥，你看怎么办？丁黑子一听，什么？唐虎子，你小子行啊，有种啊，谁能给你帮忙？你瞅你那个熊色，哎呀，真是有不懂事的人呢、啊、今儿我就会会你，我要不把你唐虎子扳倒了，往后我的饭碗就砸了，威信扫地，谁还能听我的呢？他也是赌这口气，因此召集了这么多无业游民来到点将台。王树林下一看，人不多，也就是十几号吧，啊，一眼他看着唐虎子，迈步他过来了。哎，我虎子，你小子行啊，有种啊，你想赖账不成吗？唐虎子一看丁黑子里那么多人来，就有点冒汗了，腿肚子有点发颤，跟房叔安说：“方爷，怎么办呢？人家来这么多的人，别怕，怕什么呢？没说嘛，天塌下来我顶着呢。过去，过去说话去，那我说点啥？哎呀，你真笨。”你只能捅娄子，你不能把事儿摆平，什么事儿我都得交给你，什么大你说什么，什么恨你说什么，你如此这么般这么这么说啊，听见没？哎哎，别怕，凭之脊梁。哎，唐虎子一看有人给撑腰，把腰板扒直了，出了人群来到丁黑子近前，把胳膊一抱，哼，我说丁哥，我欠你什么钱？哎呦，小子，你在赌场上输了我的钱，又管我借的钱，连本再利加在一块100来两，小子你忘了啊？你想无赖啊？没门儿啊！丁哥，说话可得凭良心呢。我干嘛欠你那么多的钱呢？真是到赌局了，一翻两瞪眼，我真输了，我认倒霉，是那么回事吗？你们插圈弄套骗我呀，你们那里头设下圈套了，结果我算倒了霉了。咱平心而论，你这么做太缺德了，因此我不认账，这钱我不能还，真不还，不还。那么我可有言在先呢，要不还我的钱，我可要你的双腿。行了，今儿个我就把你的腿砸折，你敢？哎呀，我不敢。好小子，你敢将我的火，来人，揍他，揍他。那个叫秃鹰的头一个跳上来，伸手刚要抓唐虎子，房叔安一看不出头不行了，老房在后边喊了一声：“慢呢，慢！你胆敢造次，我掰折你的狗爪子！”要老房喊了一声之后，迈步来到近前，把唐虎子挡在身后。丁黑子众人就一愣了，抬头看了看，这谁？没见过。一瞅这个可不矮，哎，这脖子怎么这么细啊？跟擀面杖差不多。挑着个大脑袋，还戴着小帽子，扁平脸，斗鸡眉，母狗眼，翘翘嘴，还没鼻子。哎呦，这个难看劲儿甭提了，汗巴多时，丁黑子根本就没瞧。

0: 倒得起房住安。他翻了几眼之后就问我说，朋友，我怎么没见过你，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哎，报通明星吧，你跟唐虎的是什么关系？莫非是你给出的主意，你给他成交不成？
1: 嗯，你咋说的那么对呢？哎，的确我给唐虎的撑腰，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萍水相逢初次见面，不过呢对你们之间的事情我有所了解，可以断言你有点欺负人呢。你想立棍儿，唐虎的明明受了你们的欺骗，你们一张嘴欠你们百十两银子，你们干嘛呀？穷疯了。从我这儿说，唐虎的就不欠你的钱，他想给我也不让给，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吧。
0: 嘿呀，好，太好了，冲你自己这么讲，今儿把唐虎子的事搁到一边，今儿个就冲你说，你想怎么样？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想打东西。哥们兄弟，上，先收拾他，揍这大脑瓜子，揍这大脑袋。
1: 那秃鹰打电步跳上来，开始就使了一招叫通天炮，奔老房的脸面就打下来。
0: 房主安一看，呵，不就这两下子吗？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底下使了个扫堂腿，这招使的还真溜。秃鹰做梦也没想到房主安还会这两下子，一个没留神正好扫到腿上，哎呦我的妈，扑通摔了个狗啃屎。房主安没打第二下，就你奔房主安的前胸就撞来了。房主安说一声来得好，刷身子一转，和尚头是一头撞空，老方对准他屁股咚就一脚，要顺劲儿使劲儿，和尚头收招不行，分跟谁比，在开封府他拿不出手去，在这帮人面前他是剑客，这山里的人哪见过这个？一看出师不利，躺下四个，丁黑子就有点发毛了。弟兄们，怪你跑到这儿给唐虎子撑腰来，来来来来，今儿我会会你，你要把我给赢了，诚如朋友你所说，这笔账一笔勾销，赢不了我，唐虎子钱还得给，你也走不了，今儿就把你废汗了。这丁黑子难怪是当头的，比那些人强得多，不仅劲儿大，还的确会两下子，跟他伸手还真得留点神，不留神叫他给嗨上还就轻不了。但是老方心里也有底，肯定得见好就收吧。啊，你这两下子白给，你要不听后悔可就晚了啊。丁黑子能听吗？越战越勇，频频发动进攻，把老方气急了，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双掌一晃他的面门领他的眼神，丁黑子误以为奔自己面部进攻，一咬面的功夫，老方冷不丁往下一哈腰，这大脑壳钻到丁黑子裆里头去了，往前使劲往后拱啊，要不怎么叫黑狗钻裆？你我骂你们，你个恶孽！这下把丁黑子给摔苦了，摔得嘎了一声，眼前发话，这家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好，我跟你拼了！咱这么说，一口气使了三下黑狗钻裆，丁黑子摔了三次。最后丁黑他真急了，就像疯狗似的站起来之后，从他伙伴的手中把棒子夺过来， 真将我可发一笑。

0: 就你这两下还想欺负人，还想立棍儿，孩儿哎，你差得远着呢，你还得回炉另造啊。嗯，咱这么办得，你也甭砸我，你砸我你也砸变上来了，你叫我怎么的都可以，你看好吗？谁有功夫给你变戏法？嗨，这你就开开眼，瞅瞅你脑袋硬还是石头硬，一会儿你就清楚了。都别走啊，都开开眼。房叔安说完了，回过身跟唐虎子说：“虎子，带几个有劲儿的，去找块石头去。找石头干嘛？我变戏法，叫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找什么样的石头？笨蛋，这山上不有的是石头吗？有磨盘大小、长不烂的那样的，长形的啊！你们能抬动的，抬到这儿来。哎，大伙儿纳闷，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皇太子长形的这石头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您看这行吗？小点小点可也行。来来，抬到我眼前来。扑通，把石头放在房叔安面前。丁黑子众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瞪眼在这瞅着。房叔安稳稳当当又跟唐虎子说：“虎子，变闲的去弄点水来。弄多少水？照着半桶就行啊。一会儿拎着水桶把水提来了。”房叔安告诉：“往这石头上浇，把石头洗得干净点，上头的沙土全给我冲下去啊。这儿众人拿着水哗哗哗慢慢浇。房叔安这手也没闲着头，当然是石头。好嘞，现在我把巴掌举起来，往下轻轻一摁，这石头就分为两半。明白这是什么吗？这是纯属的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哎，你那脑袋瓜有这石头硬没？我要能把石头击开了，可知我这巴掌要碰到你脑袋上，孩儿哎，你小命就归西了，懂吗？你那一巴掌能把这石头打为两半，何止两半呢？叫他几半就几半，你相信不？那你砸砸我看看。砸可不能白砸，石头比方说开了，你怎么办？你怎么交代？喂，怎么办？你真要轻轻一巴掌把石头拍开了，唐虎子欠我的账摆平了，我不要了，我向他赔礼道歉，你看怎么样？好样的。哎，各位全听清楚没？全听见了吧？哎，我相信你说话算数，因为人呢无信不立，对不对呢？那今儿个我就叫你开开眼，我希望你说话算数。众位上眼瞧。房叔安装的跟真的一样，骑马蹲当世，站到石头旁边，把掌心往空中一立，假装在这运气。上呀，跟你说的不一样。小毛孩子要啪嗒一下把石头打开了，那不叫真功夫，我这种功夫叫刚中透柔，柔中带刚。不信你叫几个人过来看看石头开没开。来到石头近前，在两头把住了一扳，寻思把石头抬起来看看断没断。这一抬不要紧，咔吧一声，从正中央是折为两半。丁黑子众人舌头吐出来多长，眼睛瞪。 他从哪块请了一个剑客呀？这人的功夫十分了得，那手就轻轻那一碰，石头就开了。这要砸到我脑袋上，打到我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看来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1: 点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

0: 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七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2: 健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治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亲爱的伊老师啊，
3: 有
2: 这次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限量供应之后啊，我们的报名热线真的是被打爆。

0: 到了，有很多的听友们直接打来电话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订到哪天，你想想这火爆程度。而且根据今天早上统计的数量，现在已经订出去了30多万盒了。
1: 30多万盒的，
0: 对呀、啊。昨天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报名。咱们工作人员还想给他们介绍介绍呢，他说不用听，赶紧先把名给我报上，先把我的信息录入了。
1: 这都是急坏了啊！凡是不听介绍的呢，应该都是以前呢用过咱们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的朋友，
0: 对，都是受益的朋友。
1: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所有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工作人员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回购率最高的有这么几款产品，其中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就是其中之一了，
0: 它应该是榜首了。
1: 这个呢，它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它效果确实好，所以说呢，它在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当中回购率还真就是最高的。
0: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那这话一点都错不了。
0: 辅酶 Q 十确实是好评最多的。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就说你不用给我介绍，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我之前用过，因为儿子就在速起工作，所以说每个月呀都会给他订几盒，到现在呢他自己已经吃了2年了。这位朋友他就自己介绍说自己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已经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ICU 都进过3回了，
1: 也应该是一个中高层的这个管理人员了，说不定我们还认识呢。
0: 这个还真有可能，毕竟速起和咱们也是多年的合作关系了，大大小小的管理人员啊，别说易老师您了，就有好多我都认识了。
1: 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如果不是他儿子的这层供给特殊群体的，再就是出口的。
0: 对，
1: 哎，这一盒售价是489元。那但是现在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给大家带来的489，多少？3盒。哎，整整好好是一个月的量，价格优势，产品优势，
0: 没错。而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要让大家伙享受成本价，这一点呢老师真的是说到做到了。
1: 其实吧，就是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常年在跟一些具备匠心精神的生产厂家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呢进行常年的合作，我们很多的科研课题都是跟各大的科研机构来进行合作的，因为咱们背后啊有300多人的科研，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拿到相对合理的价格，给大家伙搞到咱们甄选出来的高级的优质的国货产品。
0: 有技术就有话语权。
1: 对，到什么时候这句话它都是真理的存在。这么多年的合作呢，如果要是拿不到一个出厂的价格啊，如果不能给咱老百姓拿到最低的价格，那合作不就白合作了？
0: 其实这就相当于是自家的产品价格多少、数量多少，是老师一句话的事儿。
1: 哎呦，你这话有点夸张了哈。但是呢，不能让人家赔钱呢，对不对？哎，然后再有就是啊，这次这个数量，我们把速起的库存呢就全给他预定了。所以这次大家伙呢，你就敞开的订，敞开的备。
0: 对，
1: 好东西咱千万别错过了，低价位咱就更应该拿到足量的。因为大家呢对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的需求量实话很大啊，心脏的养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因为咱是活着，你心脏得跳，心脏不跳人就命就没了。那从第一次动到现在，几乎每天我都会接到问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这听众朋友的电话，就算咱们之前有这个牙膏啊，有这益生菌的时候，哎，给大家推荐这两款产品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有，也很多人打电话都要订。那既然大家伙都有这个需求，那一次性呢，我就给大家伙订个够，啊，满足大家的需求，毕竟黄金含量的。并且喊到了，
0: 对呀，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订到哪天，因为市面上大家伙都知道，普普通通的辅酶 Q 十也都得卖到200多块钱。
1: 这么贵啊？
0: 太得了，这是市场行情啊，老师。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商家标榜自己，
1: 他会这么说，咱们看看这价格就知道了。你看啊，但凡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一粒儿就盯别人吃四五粒儿的这种，它的价格一定要比别人的贵很多很多。那你比如普通的辅酶 Q 十价格，你刚刚讲到是200多是吧？
0: 有高价格产品，为了多赚钱呗。
1: 没错，那你看一点就偷，咱们就是往简单里想啊，我们人体吸收，它吸收多少啊？每天就是30到50毫克，它就跟我们吃饭一样。我们一顿饭就能吃一碗，结果你非要我吃个两碗三碗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0: 那撑得难受，还不容易消化。
1: 对了，这同样的道理，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吃进去之后，我们人体吸收它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红线的。你超过了这个红线，超过了这个标准了，那除了给我们肝脏带来负。

0: 担呢、啊、增加代谢负担之外，可没有其他作用。而且多余的含量全被代谢出去了，浪费掉了。
1: 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刚好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含量的一个黄金含量。
0: 对，
1: 不多也不少。而那些标榜着自己有高含量的，吃一粒顶别人4-5粒的，其实都是在利用一个信息差来糊弄老百姓花高价买他们的产品。
0: 老百姓不懂的是，辅酶 Q 十我们吃高含量的，实际上是意义不大的。啊，我们要吃就吃正正好好的，我们需要多少我们补充多少，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而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除了黄金含量之外，它还是水溶性的。那我们平时吃的辅酶，因为它得经过我们这个肠胃啊去溶解，然后呢再经过肝脏的转化，才能够到达我们的心脏的部位。所以传统剂型的辅酶 Q 十，一是吸收少，二是起效慢。而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它不是

0: 如果再有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受众人群你知道有多大吗？
1: 哎呦，那就更多了，那肯定估计得翻倍了吧，
0: 就是成倍增长的这个数量。
1: 对
0: 啊，那谁能够想到说三年前的这个人数现在三年后发展到十倍以上了啊，那再有个一两年可能这个基数就更大了。那如果这么大的基数速起的生产那款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说如果人少了它不挣钱，咱说有情可原，对吧？我就说我给你个一二百人这行我能给得起，但人太多了他再不挣钱。
1: 对，
0: 所以说489三盒这个价格将来会不会有啊，我不敢保证了啊，你现在就趁着这个机会咱们能抓住他就抓住吧。
1: 嗯，还真是，像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家家户户真得是最应该常备的一个东西。
0: 没错啊，
1: 一天我们喝一支就能够改善自己心慌心悸、心跳时快时慢、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不舒服等等的症状。
0: 这就是一支辅酶 Q 十口服液46毫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黄金含量的直接标准。
1: 嗯，我们就能够把心肌梗死的发病率降到了最低，不危险了。
0: 你刚刚好，这跟咱们这个做节目的小雨哈，哎，这慢慢的一些知识啊啊，这产品的知识啊，你也都一点点都了解了，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在速起啊，有一项辅酶 Q 十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是怎么表示的呢？啊，6880名的心肌缺血的患者，我们当时找到了啊，每天补充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是12周之后，心肌缺血的问题全部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1: 能有多大的改善呢？
0: 数据显示心衰心梗的概率从最初的75%降到36%
1: 啊，降了一半。
0: 对了，
1: 老师我抢一下您话啊，就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一句，我们很多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小雨的心脏啊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无论是用过辅酶 Q 十的还是没有用过辅酶 Q 十的朋友，真的得试一试速起的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用了你就知道了，它和普通的辅酶 Q 十相比较绝对这是天差地别的差距。
0: 所以这就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嗯，
0: 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忠实的听众，可能大家伙以前也都用过其他品牌的辅酶 Q 十，但为什么说大家都把以前的那个辅酶 Q 十给换掉了呢？
1: 嗯，对，
0: 都换成咱们这个速起的水溶性的啊辅酶 Q 十口服液了，结果就是用完之后啊，他以前那辅酶 Q 十你没有效果，而且吃完了之后发现这身体它是有带来伤害的。
1: 嗯，其实你说扔了啊，大家会觉得很浪费，
0: 你身体还得需要调动其他地方的能量啊，来把这多余的东西给代谢掉，慢慢的就发展成心衰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
0: 现在拼的呢就是手速啊，看谁打电话都速度快了。
1: 嗯，是的，我真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老师为大家甄选的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第一呢，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第二呢，它还是水
2: 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
3: 我老伴儿和我儿子都用上。
0: 30盒这是真不少的啊，但是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毕竟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也不嫌多。
3: 嗯，
0: 而且呢心脏这养护这永久的发动
2: 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代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四，
0: 它一定不是摆在柜台里边老百姓随到随取随花钱随买的这种，明白吧？
4: 嗯，是是，你说这个水溶性的辅酶 Q
5: 到那时候就更危险了。
0: 嗯，行，我明白了啊。呼吸困难、下肢水肿、尿量减少，这就是心衰加重的三个明显的表现。
1: 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
0: 我实话实说，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现在这个价格能够定

0: 个一二百人这些我能给得起，但人太多了，他再不挣钱。
1: 对，
0: 所以说489三盒这个价格将来会不会有啊？我不敢保证了。啊，你现在就趁着这个机会，咱们能抓住咱就抓住吧。
1: 嗯，还真是，像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家家户户真得是最应该常备的一个东西。
0: 没错啊，
1: 一天我们喝一支就能够改善自己心慌心悸、心跳时快时慢、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不舒服等等的症状。
0: 这就是一支辅酶 Q10 口服液46毫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黄金含量的直接标准。
1: 嗯，我们就能够把心肌梗死的发病率降到了最低，不危险了。
0: 你看看哈，这跟咱们这个做节目的小雨哈，哎，这慢慢的一些知识啊，对产品的知识啊，你也都一点点都了解了，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在速企啊，有一项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是怎么表示的呢？啊，6880名的心肌缺血的患者，我们当时找到了啊，每天补充速企辅酶 Q10 口服液是12周之后，心肌缺血的问题全部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1: 能有多大的改善呢？
0: 数据显示，心衰心梗的概率从最初的75%降到36%
1: 啊，降了一半。
0: 对了，
1: 老师，我抢一下您话啊，就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一句，我们很多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小雨的心脏啊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无论是用过辅酶 Q10 的，还是没有用过辅酶 Q10 的朋友，真的得试一试速企的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用了你就知道了，它和普通的辅酶 Q10 相比较，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差距。
0: 所以这就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嗯，
0: 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忠实的听众，可能大家伙以前也都用过其他品牌的辅酶 Q10， 但为什么说大家都把以前的那个辅酶 Q10 给换掉了呢？
1: 嗯，对，
0: 都换成咱们这个速企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结果就是用完之后啊，他以前那辅酶 Q10 你没有效果，而且吃完了之后发现这身体它是有带来伤害的。
1: 嗯，其实你说扔了啊，大家会觉得很浪费，但是对比出效果就会发现扔了真是应该，
0: 因为你放到那儿，你看着也碍眼，你每次看到你吃了不管用的这个产品呢，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这钱白花了。眼不见心不烦嘛，这是咱老百姓处理事情最简单直粗暴的方式。
1: 嗯，
0: 哎，没有效果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智商税，那没用的东西了摆到那儿一点用没有占地方，赶紧把它扔掉，咱就没有必要说啊，因为这点事儿就在考虑浪费钱的事儿了。
1: 浪费钱还是小事儿。
0: 对，浪费钱真的是小事儿，叫就怕什么呀，耽误我们心脏的这个病情。为远的不说，我记得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通话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老哥啊。这老哥多大岁数呢？73岁。他以前呢只是上楼啊走的稍微快一点啊，这个心脏跳的就没完没了啊，严重的时候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疼，
1: 心绞痛。
0: 哎，没错，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嘛。刘大哥呢听了邻居的话了啊，说这个辅酶 Q10 对心脏好，然后自个儿就跑到药店里边去买去了，啊，跟人家店员就说了，说我想买辅酶 Q10， 让店员给他介绍一下，然后店员给他推荐了一款呢是高含量的进口的美国产的辅酶 Q10， 啊，小雨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呢？
0: 863一瓶。
1: 哎呦，
0: 哎，他一下买了12瓶，啊，想反正辅酶 Q10 也得用嘛，再将店员这么一推荐，买了12瓶，一共花了多少钱？9000多块钱。一天吃两粒，据说啊能吃6个月。
1: 那也太贵了。
0: 那算起来确实挺贵的。
1: 那6个月吃完它有效果吗？
0: 有效果吗？钱是花了，这花钱当然还是一方面啊，咱说花钱是小事儿，最主要的6个月吃完不仅心脏没好转，反而还出现了些问题了。
1: 什么新问题啊？
0: 上不来气儿了，尤其是晚上啊也不能躺着，平躺下来这个呼吸啊就跟不上啊，然后走路走快了，上下楼的时候呼吸很困难。他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据他形容，就像这人整个被憋气憋过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儿子就特意的在网上给老爷子 买的那个家用的

0: 吸氧机，稍微喘不上来气儿的时候，就赶快的就得吸氧。
1: 那这是病情重了呀？
0: 对呀、啊，这六个月不仅没好，反而重了呀！啊，9000多块钱这是花的。
1: 嗯。
0: 啊，而且除此之外啊，两条腿啊还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水肿问题。啊，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整个人像气球吹。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
0: 对，
1: 那这三者有什么关联吗？
0: 哎，他就问到点上了。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记住了，这是心衰最常见的三个典型的症状。
1: 心衰呀、
0: 啊？哎，对了，说白了，他这个时候不但没调理好他的心脏，反而还加重了他心脏的恶化程度，变成心衰了。而且随着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这老刘大哥到医院住院去了，结果一检查，果不其然，二级心衰。
1: 但是老刘大哥也很注重自己，
0: 确实他在养生这方面，人家你想一想，腹没屁股时一下买了半年，9000多块钱都舍得花呀。
1: 嗯
0: 嗯，所以说从那之后吧，他就长记性了，在意自己啊、哦，保持健康了，有养生观念了，这是好事儿。但是在选择产品上啊，有些知识不了解还真得掌握掌握。那然后他就对着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跟我讲了一遍。我当时还说呢，我说您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把手头这个辅酶 Q 时你拍个照你给我发过来。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儿。
1: 记得记得。
0: 你看你记得啊，就他当时把照给我拍过来了，当时就说了，说那老师你给我找找原因。
1: 英语肯定可以啊。
0: 我看的那个包装上写的含量是多少？200毫克。你已经200毫克高含量的，这肯定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没效果呢？原因我前面说了，因为他那个剂型那是颗粒的，再加上老刘大哥脾胃还不好，所以这200毫克的吃进身体之后，身体根本吸收不了，全给代谢出去了。你这么一来的话，耽误了六个月不说，你身体还得需要调动其他地方的能量啊，来把这多余的东西给代谢掉，慢慢的就发展成心衰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辅酶 Q 时咱们如果说搞不明白它的含量，那我们就看它是不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就像我们的速奇水溶性口服液是一样的。
0: 没错。
1: 那老师后来这个刘大哥怎么样了？
0: 上次跟我通完话之后吧，我说你这你快别吃了啊，咱损失点钱那是小事儿，耽误你的病这是大事儿。我说这辅酶 Q 时你用的是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光看高含量，你一定要用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它对你这个心脏，对你的心肌细胞，它才管用。
1: 对呀。
0: 啊，当时呢他也听明白了，这不上次活动嘛，他就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辅酶 Q 时口服液给用上了，用上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给我来了一回电话。啊，说自己上不来气儿啊，手脚肿啊，排尿困难，这个尿量少这个问题明显好转了。
1: 这就说明他心衰的问题。
0: 泵一样，他往外泵血。你比如说心肌缺血了，心绞痛啊，早多防晒心衰的患者，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能力不够了，发动机没劲儿了。
1: 对。
0: 你这心肌细胞没劲儿了，它收缩没劲儿了，它往外射血的力量它就不足。那我们心脏如果说当中的话，我们皮下就会出现血液代谢不出去的问题，我们自身的这些分泌液体组织液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的皮下，
1: 肿了，
0: 那就是水肿。而且当我们这个心脏往外射血的这种能力下降的话，我们整个肺脏的供血就会不足，那我们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1: 喘气费劲了。
0: 对，再有就是排尿少的话呢，刚才说了，水液不代谢不出去嘛。
1: 你看老师讲的呀，是一个连锁反应。如果说朋友们，我们自己出现了这些症状，那得重视啊。
0: 你真得重视。
1: 他可能就在提醒我们，已经出现了心衰的迹象了。
0: 哎，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该不该担心？
1: 那该担心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对于疾病来讲，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对方，那在战术上得重视，就跟打仗一样，对于这种心衰的问题我们肯定要担心，但是怎么调整你就不必担心了。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武器，可能就会走投无路。但现在你把速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 时口服液你给它用上，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看你的变化，它就能够明显的让我们避免心衰心梗这样的情况发生。 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蓄衰的迹象了，

0: 我告诉你，用好了同样半年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心脏就会重新的注入这种活力，它及时了就能够逆转扭转我们这个病情。
1: 对，心脏无小事这句话大家记住了，真的只要过了50岁，我们就应该及时的用上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它能够让我们把心脏病往后推迟10年20年。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受益。我经常说呀，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啊。有人说呢，我现在心脏没问题，那你直到最后用上咱们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之后，这才算是真正的走上正途啊。
1: 那他这次是不是又想定了？
0: 那能少得了他吗？活动第一天人家马上打电话就报名了啊，就跟我说，易老师，我跟你讲，我可等了好久了，我终于等到了。我说你别说了。他说他这个心脏先特别好，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跟正常人一样，每天能下楼在小公园里边健健身，哎，还能快走几步，去菜市场啊，哎，早市啊，拎你的菜啊，多少斤的重物啊，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啊，就是跟他在一起玩这些玩伴啊，也都知道他以前不是有心衰吗？但是现在看的变化这么大，人家都不相信啊，说你以前你是装病的吧，以前你是心衰，你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1: 这说明什么呀？苦尽甘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像刘大哥一样，我们不能踩坑啊。
0: 对，
1: 既然已经听到了前车之鉴，我们就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擦亮眼睛。原价489元一盒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489元就可以得到3盒，合到每盒只需要100多块钱的成本价，货源非常有限，报名的机会吧，
0: 务必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货源一旦抢购一空，活动可能马上结束。
1: 对，
0: 一分一秒咱都不会多等。
1: 对，
0: 现在拼的呢就是手速啊，看谁打电话都速度快了。
1: 嗯，是的，我真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老师为大家甄选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第一呢，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第二呢，它还是水溶性的口服液，不需要经过肠胃以及肝脏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0: 没错，还有一点，速起的辅酶 Q10口服液它的提取工艺也很重要，人家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的，
1: 纯天然的更安全。
0: 没错，为什么我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目前辅酶 Q10 的提取啊，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化学或者是半化学合成的，这个跟我们在临床上吃的阿司匹林布洛芬这样的工艺是差不多的啊，而这样的工艺它制作成本比较低，但最大的问题是副作用比较大。
1: 对，
0: 就不良反应多啊，你比如说吃多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心慌、皮疹、肝肾负担加重这样的问题。
1: 其实市场上卖的便宜的基本都是化学合成的比较多。
0: 对，因为这种方式的话呢，它成本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啊，还有可能就是从这个废弃的烟叶当中提取的这个前乙醇，
1: 这个不能用吧，
0: 它二次加工合成之后啊，就制成了这个辅酶 Q10 了，这叫半化学合成的辅酶 Q10。那你想想，从废弃的烟叶当中合成的，它质量它能好得了吗？
1: 那肯定不好啊。
0: 那还有一类，这个是好的，就是咱们这种纯生物提取法的。而这个生物提取法当中最先进的叫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就是人家速起用的这个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它的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不是化学，也不是烟叶，是我们国内重点保护品种，叫做荣昌猪。
1: 我好像听过这个猪，就是从出生到晚年一直都生活在最好的生态农场里。
0: 没错，
1: 吃的都是有机的食物。
0: 对，咱们这款辅酶 Q10 就是从荣昌猪的这个猪心当中提取的啊。那咱们大家伙知道吗，辅酶 Q10 它是调理我们人的心脏的啊，大家记住了，所有动物心脏当中只有猪心的辅酶 Q10 含量是最高的，每500克就含有 25.6 毫克的辅酶 Q10 在这个猪心当中。所以说真正的微生物提取技术一定是从动物的心脏当中提取的，
1: 有生命体。
0: 没错，有生命体，它是最好的原材料。而速起正是采用纯正的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是天然的，安全性极高，和其他的那
1: 安全，这是第三大优势。

0: 是。
1: 所以说，同时具备了三大优势，这样的辅酶 Q 十好不好找？
0: 不好找，关键是我们栏目开播了这么多年了，之前啊有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已经受过益了。
1: 没错啊，
0: 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个
1: 很多产品当中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0: 对。
1: 那大家伙用了之后绝对是心服口服。活动报名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能不能抢到看看大家报名的速度了。
0: 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雄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肽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0: 好的，欢迎回来。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平台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1: 啊，我是易老师，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好，我可是你忠实粉丝，就你这节目我一直都听呢，而且就是速起的辅酶 Q 十我也用了，哎呀妈，这效果真好，挺满意。
1: 挺满意是吧？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我跟你讲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好评呢是非常高的。
3: 可不是咋的，相当受欢迎了。你说就是光我们小区有30多个人听过您节目，而且就上次你不是给我们发放速起那个辅酶 Q 十吗？哎呀妈呀，人家都用过，我们还专门有个微信交流群呢。平时吧，就大家给那里头交流交流心得啥的。
1: 啊，就交流用咱们这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这个心得了。
3: 哎，对对对。
1: 啊，那你快跟我说说是怎么接回流的？
3: 行，我跟你说说，易老师，你说我又房颤。平常就是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跳的快，有些玩意你要是一激动一生气，哎呀妈，1分钟都得跳170多下的。
1: 你这跳得太快了，咱们正常人的心跳每分钟一般都是60到100下左右啊。你要是在这个心率的话，这属于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100下的话，都属于心动过速。你这170多下，那你胸闷乏力这样的情况都会在你身上发生啊。
3: 嗯，
1: 这头也会经常的发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易老师啊，就是头晕、胸闷、压气，身上老是没劲儿，完了呢还动不动就烦，老惦记发脾气、发火， 甚至有两回就是我老伴儿没脱外裤就坐沙发上吧，完我就跟他生气了，把我气的眼皮发黑，我就晕倒了。哎呀妈，给老伴儿吓够呛啊！然后就赶紧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这是房颤。大夫说的这房颤特别容易引发脑梗偏瘫。
1: 我跟你讲什么叫房颤，房颤就是心在那儿哆嗦呀，它不是跳了。
3: 嗯，
1: 啊，不是我们认为的一下一下在那跳，它是抖，不停的抖，这叫房颤。
3: 啊。

0: 啊，那你想吧，如果说你心脏不停的在那儿抖的话，是不是特别容易把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这个栓子给它震下来？
1: 是。
0: 这个栓子一旦震下来之后，它随着我们血液呀循环四处的乱窜，啊，跑到脑袋当中了，脑血管就堵了，那就脑梗就出现偏瘫了。
1: 是。
0: 如果循环到肺动脉的话，你比如说卡在你的肺动脉，这就形成栓塞了，啊，就导致我们出现肺栓塞。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房颤呢，导致血栓脱落，真的是非常危险，也有可能分分钟就把咱的命给要去了。
1: 可不是嘛，易老师，当时我一听都给我吓坏了，搁医院也开不少药，人家大夫说的可以补充辅酶扣十，反正我也算是挺幸运的。我们小区吧有个邻居大姐，她就是这个微信群群主，哎，她给我介绍就是你们这款那个辅酶扣十，她说的这个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含量，而且还是口服液，吸收的快。我一寻思那不得老贵了，结果她告诉我说三盒才489。你看，我一听这好事，我就赶紧的。我说："老伴儿，你给我拿钱吧！"我就赶紧买回来了。
0: 其实这个价格啊，也只有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才会有，就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独家的优势。三盒489，只有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能做到，这是咱们独到的渠道啊，独特的优势。
1: 哎呀妈，叶老师，你说的，当时我就买了三盒，我后悔买少了。但是你说就吃这三盒，这效果还真明显。首先这心率就下来了，而且还平稳了。以前你说一点动静都听不了，你要是一关门声大一点，你电话要是突然响了，我这就，哎呀妈呀，就楼上楼下的那孩子跑来跑去的都给我吓够呛。这回我这心脏，哎呀妈，真的，原先没说嘛，就像要蹦出来似的。现在你没说有点动静啥的，我不那么害怕了，心跳也平稳多了。完了就是头昏呐、胸闷气短呐、没劲儿啊、烦躁啊，这些毛病都改善不少。
0: 嗯，这非常好，这三盒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改善，你身体也很接受啊。
1: 是呗？所以我寻思这回我得多订点儿，我寻思我订30盒，那我老伴儿和我儿子都用上。
0: 30盒这是真不少的啊，但是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毕竟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也不嫌多。而且呢，心脏这养护，这永久的发动机啊，它能跳多久，咱活多久，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咱们自身的感受也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改善的确实很明显。但你记住了，这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要是用好的话呀，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啊、脑梗、肺栓塞这样的问题了。以后咱这生活质量它就跟着提高了。
1: 是呗，真就是这样事儿的。主要是你们这个价格还挺给力的，还良心非常的。而且呢，你说得选一个好吸收的呀。所以说的，我肯定得选咱们这个水溶性的、容易吸收的辅酶 Q10，要不然你说吸收不了多少，那不就白吃了吗？再一个，我强烈要求，易老师，你这辅酶 Q10 啊，你就长期供应吧，你千万别让我们断货呀，你看行不行？
0: 哎呀，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确实好，说白了和咱们市面上遇到的那些颗粒的胶囊的辅酶 Q10 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咱不能说其他剂型的是杂牌子，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确实吸收啊，它没有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我也会尽力的啊，尽我最大的全力去促成这个事儿。但是说实话，啊，人家速企呢本身供应给这个辅酶 Q10 啊，也有出口的，还有一些给这个特殊人物的。啊，而且呢，由于各项生产条件及原材料的限制，每年的产量啊，它有限。就是平时咱们一盒的价格，咱们大家伙等于省了这个3倍的钱呢。啊，你这个人家企业那边的不一定能干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你别往后想，凡事呢往前赶。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就多备点，以备不时之需，好不好？
1: 好，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儿，我们全家都。
0: 都可能结束，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你抓紧打电话，我这也祝您报名成功。
1: 哎，好，谢谢你了，叶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 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素奇水溶性辅酶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

0: 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代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
1: 9671213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您好，易老师啊。我呀是沈阳苏家屯的张连弟儿，今天呢是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听您说往后啊就不知道啥时候啊才能有了，所以呀、啊、我想恳请您呢、啊、帮我订上十盒。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啊，往后呢就算有它也很难是这个价格，说489能够拿到三盒，这个价格肯定站不住。所以说你这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别着急，慢慢的先跟我说一下您什么情况，然后再说定十盒不十盒这个事儿，好不好？
3: 好好好。老师我主要呢就是心肌缺血，哎呀有十来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坚持吃那个辅酶 Q 十，吃了3-4年，但是啊该发病还是发病啊，一点也没减轻啊。所以
2: 那是救急的这个药物，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真要是我们有一天急性的心肌猝死的话，你这个速效救心丸在你兜里揣着，你往外拿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都没有，就你连吃药你都吃不上这个药，你知道不？
3: 哎呀对呀，这不是去年嘛我差点就走了，半夜犯的病啊，感觉呀是那几天啊正好感冒了，哎浑身没有劲儿，感觉这个心口呢还有东西捏着我这心脏似的揪着疼，想喊吧也喊不出来。哎幸亏啊我老伴儿呢睡觉轻，看见我那个情况啊他抱着我就往那医院跑啊，大夫说了再晚来2分钟啊那人就没了。
2: 你看看这当时多危险，对不对？
3: 是啊，这不经历过这一回之后啊我就觉得呀嗨啥都不是事儿了，只要人活着就行了。这也是讲得很好，我之前吃的那个呀也是什么高含量的，但是吧它不是水溶性的，含量再多它吃了不吸收不也和没吃一样吗？这不就听您说的嘛，这个速起的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呀，我就觉得吧它不用经过胃吃没了再买呗，但是你说谁也没合计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
2: 其实我经常讲，你像这样的好东西它不光是我们自己抢啊，是全世界都在跟着抢。你想速起的这款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那人家供应的是全民，它没办法普及啊，你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一定要记住，但凡能够有真材实效的好产品，它一定不是摆在柜台里边老百姓随到随取随花钱随买的这种，明白吧？
3: 嗯，是是，你说这个水溶性放过呀多好啊，然后啊我还感觉我那个心脏啊跳的呀都有劲儿了。但是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呢我再打那个平台电话一直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呀不管咋样我都得多备上点儿啊。
2: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越没钱的人家咱们越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是。
2: 你看那市面上有很多百十来块钱的也能吃几个月的辅酶 Q 时，看起来确实便宜，但是它有作用吗？它没效果。那咱说的反过来，你说它吃的是啥呀？是里边有一部分辅酶 Q 时，但除了那个少量的辅酶 Q 时之外，它更多的是淀粉，是明胶。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极低的，根本不能被我们心脏吸收多少啊！那你说你那叫治疗吗？那就叫乱花钱。而且你吃的越多，咱们这个凝胶啊这淀粉啊它吃到身体里头就越多，我们越得需要我们的肝脏啊去给它代谢掉， 这不仅作用不大，反而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吃亏了，明白吧？
3: 对。
2: 而辅酶 Q 十，咱速起的这款黄碱含量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它跟我们平常吃那个颗粒啊、胶囊啊那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水溶性的口服液，我们喝的时候不是直接一口咽下去的，而是和我们吃那硝酸甘油速效有心丸一样，是舌下含服，通过口腔的黏膜吸收，直接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就可以到达我们心肌的这个位置。我毫不夸张的讲，就是这样的辅酶 Q 十，你喝一支，比你以前吃那个颗粒状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一瓶它都有效果，因为直接进入身体，直接被心肌给吸收了，马上就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平时啊，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辅酶 Q 十补充足了，备足了，储备足了，即便是有一天。

0: 说我们有心肌细胞的一个死亡或者是心梗，有这种危险发作的话，我告诉你，它这个发展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的缓慢，它不会让我们的心脏突然间就出现心肌梗死啊、猝死这样的风险，这才叫真正的实惠啊。你说白了，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不仅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脏舒服，最主要的是关键时刻它能保命啊。
1: 对呀，所以说易老师啊，我这命啊我就交给您了，我这次拿不到啊那真是没希望了。
0: 您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这样咱们通完电话之后吧，马上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联系一下，把你这个情况你再说明白了。如果说你当地辅酶 Q 是断货了没有了，我让工作人员看看从其他的地区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给你调过来一点啊，咱别断了好不好？
1: 那太行了，谢谢易老师啊，太谢谢您了。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啊。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易老师，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太好了！易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吗？
3: 说实话，我以前不信这些东西，但是吧，自从我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觉得您说的这个是好东西，所以吧，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我老伴能不能用啊。
0: 嗯，那这块听明白了，您就跟我说一下您老伴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吧，他是一年前确诊的心衰，医生说吧是二级心衰，就是平时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上个二楼都得歇两三回，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那一躺下就感觉胸口压了块大石头，喘气都费劲。还有吧，他那两条腿肿得像萝卜一样啊，一按一个坑，然后尿也少，排尿也就两三次吧。更吓人的是，今年年初还在家里晕过去一回呀、啊。当时吧，给我吓完了，我就害怕他一下子就过去啊。还好邻居帮忙给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说他这心脏要是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三级、四级心衰了。到那时候就更危险了。
0: 嗯，行，我明白了啊。呼吸困难、下肢水肿、尿量减少，这就是心衰加重的三个明显的表现。
3: 嗯，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典型的心脏往外泵血的能力就是明显的下降了啊。哎，然后突然之间晕倒啊，这都是就不定时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确实这医生说了一点错没有，这很危险。然后这个血液呢和这个水分它会滞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因为你这个心脏泵血的机能下降了、
3: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下肢水肿啊或者尿量减少这种情况。这很
3: 吃了一堆，但效果也就那样啊。后来吧，我就听到你节目，听你在节目里讲过，就是心脏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辅酶 Q 十，能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我一想，这心衰不就是心肌力量不足、泵血弱吗？但是吧，我还是
0: 他没劲儿了啊！收缩的时候啊，往外泵血的、舒张的时候啊，都不行。而这个速起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啊，它每支是含有辅酶 Q 十是46毫克，它属于黄金含量。
3: 嗯
0: 啊，你舌下含服呢是直接吸收，它不经过胃肠道啊。感觉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我现在也不知道库存还有多少啊，也不知道说够不够。你这样一会儿呢，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看看够不够。你这个比较严重，要是不够的话，我看看从其他地区能不能给你调一些过来。你就放心吧啊，一会儿呢等咱们这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易老师，
2: 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抢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平台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 1213 400-967-1213。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舒畅。
6: 练了一招叫单掌开石，真就把石头给拍开了。有道是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就这一招把在场的人全给镇住了。不单是丁，哎呦，房叔安还有这两下子，这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

0: 看来我求房树安保驾护航还就对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这里边叫变戏法。房树安说的一点都不想喝彩，老方不知怎么回事儿。站在人群后头往里一看呢，是个打把式卖艺的。这家除这拳脚棍棒之外，最后练了招儿，什么呢？就是房树安练这招儿，单掌击石。那石头是个大磨盘，哎呦，十分坚硬。就见那个主白回来白回去，用水把那磨盘洗干净了，用小手指头画了道印儿，跟大伙说：“看见没？我这一掌下去，这磨盘就开了。”轻轻地拍了一下，果然磨盘分为两半。这下把老方也给唬住了。大脑瓜子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儿？这一个普普通通的江湖人，他怎么会这种绝艺呢？这里边肯定有鬼。等这练把式的练完了，把钱揣起来转身走，老方就偷着跟着他，拐弯抹角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店房。等那主进了屋了，房主安这才跟开店的打听，说方才进去那个打把式的住的哪个房间？还住的七号，你把我领去，我是他朋友，我见见他。开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把房树安一直领到七号房。那小在屋里正数钱呢，就把这江湖人呢给唬住了。这位直咧嘴，哎呀，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我犯什么法了？你要把我逮到衙门去，你说你没犯法吗？你刚才在街上干什么来的？
1: 我啥也没干呢，我打把是卖艺，练了，那也犯法吗？
0: 嘿嘿，我没说你练的东西犯法，你怎么练的？你是不是唬人？你敲诈民财，你犯了敲诈罪。
1: 那怎么算敲诈？
0: 那你是凭真本事吗？你现在给我练练，你现在再练一会儿。这江湖人最后说实话了，我说差官大人，我说实话吧，我是一个跑江湖的，上有老下有小，我得吃饭呢，凭我的真本事我哪会呀？我呀是变了个戏法，所以时候石头就怕他。但是呢，这种化石粉离开水不行，离开水它化不了。为什么我先拿水把那石头洗洗呢？这一洗呀，那水里边都有化石粉，就渗透到里边去了。我再白回，哦，闹了半天骗人呢，我竟骗人了，我就缺这玩意儿。最后老方把眼一瞪，你把那化石粉拿出来，我看还有多少。这主把这包打开，取出一个小瓷瓶来，这瓷瓶还不算小，闻了闻多少有点苦味，没想到这小玩意儿有这么大的功力啊！老方把小瓶揣他自己兜里了，没收。
1: 没收您就没收吧，您千万别带着我走，我一家八九口人呢。
0: 算了吧，也不完全相信这跑江湖的，回去之后他背着别人不知道偷着演习了数十遍。哎，这玩意儿用药不多，就那么一点儿，化到水里头就行。如果你觉着怕不保险，你在这手指盖里头，就是手甲里嘛。咱们再说石镇赌输赢的时候，房树安曾经大显身手，练了一招叫格斗拍石，把参加英雄会的各门的老少英雄全给唬住了。没想到这房树安隔着豆腐拍石头能把巨石给拍开，真是了不起。就到了今天，徐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问房树安他也没泄密，这瓶药他是形影不离老带在身边。咱们前文书说了，带来了化石粉当然不可缺少，今儿个他使唤上了，
1: 为什么他要水啊？他变这戏法谁知道啊？所以把在场的人全给蒙住了，那些成了名的剑侠都猜不透怎么回事，何况这帮白帽子。大家把房楚安奉若神明啊，冰黑子等人就傻在那儿了，就问房楚安，我朋友，你本事真不小啊，你能不能亮亮真实的身份，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唐虎子在后头一看来了劲儿了，唐虎子巴拉巴拉众人到了前边，哎，我丁黑子，你们听着，事到了现在无话不谈，干脆我把戏底就交给你们吧。知道这位是谁吗？这位姓房啊，名叫房树安。

0: 江湖人称海外的老剑仙，这是剑仙，哎，本事大得很。知道他哪儿来的吗？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那是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呐。包相爷对他十分器重，房老爷专门管的是抓差办案。这回你们听明白没？这句话像炸雷一样，丁黑子等人真傻了，腿一软，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哎呀，闹了半天，您是鼎鼎大名的方老剑仙呐，包相爷手下的半差官，树哗。方说俺美，把胸脯拔得多高，大脑袋一个劲儿补了。嗯，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不知者不怪也。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是，众人全起来了。方说俺拍了拍丁黑子的肩膀，我说丁黑子，你可听明白了。按你所作所为，私设赌场，敲诈勒索，侵压良善，哎，你可是个罪人呢。我二指宽一个小纸条，把你送进县衙，你知你什么罪吗？最少也得判你10年徒刑啊，好一好就永远监禁。你想回家可就回不了了。就是其他的人3年5年的也都够。看你刚才认了错了，我这个人呢心软，哎，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有方爷，我这跟您说，我也是被逼无奈呀、啊、人谁不愿意做好事儿啊，哎，全怪我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因此呢我才走上了这一步。听您这一说呀，我如梦方舒，今后我再不做坏事了，但愿如此。我说你们呢？我们愿做好人，再也不做坏事了。好，我可告诉你们啊，我这人哪儿都溜达，明儿个走了，后天就许回来。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太子赵曙在后边看着，不住地点头，心说方叔安真有两下子，哎，这人我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看来这次带他出来就算对了。

山坡上堆沙土为炉，插草为香，房树安主盟，众人在这磕了头了好几十号啊，一报岁数，一报生日。丁黑的是老大，唐虎是老二，什么秃鹰、和尚头陆续往下排，真够热闹的。大家磕完了头，称兄论弟，然后拜过主盟的房树师，房老爷也答应了，就在咱们家举行拜师仪式。现在我们就得准备。老太太更高兴，那行那行，把院归着归着，他人多呀，屋里太小装不下。这丁黑子可不傻，后来有人恬不知耻啊，还冒出个假徐良来，想冒名顶替陷害我老师，也就是你们的一点不假，小人记住也就是了。哎，我到外头陪他们去了，你去吧。方卓安二次来到院里，方卓安挺高兴，到了外头跟丁黑子一说，丁黑子高兴，因为这样老师就可以多住几天。等饭菜，钱贵姓王，他没敢说他姓房，哦，王施主。这位呢，这位姓赵，做买卖的，这看得清清楚楚。就这明光法师十分认真，脸上的表情不断的变化，最后把手撤回来。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多谢师父。从你的脉象来说，你顶多是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多谢师父。从你的脉象来说，你顶多是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多谢师父。从你的脉象来说，你顶多是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多谢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多谢师父。从你的脉象来说，你顶多是心病，你是心病啊。